0: 我们怕惊动目标，只能在外面等。
1: 后来我们开车跑了几条街，也没看见人影。
2: 要不，把放狗的人全抓来，好好审审。
0: 以后不用再跟顾深渊了。你们已经被他发现了，再有下次，他会把你们直接带到我面前了。

0: 来，拿着啊！
1: 给我！
0: 来，
1: 别抢！别抢！给我！

0: 这么多都是我们的，给我一点，走开一点，走开，讨厌，
1: 快
2: 走，
1: 走开。
3: 哎，先生，您用车，
4: 去人民医院。
3: 好嘞，您坐稳了，好嘞。
4: 慢点吃，别着急。我问你个事儿啊，这个姐姐你还认识吗？她当时给过你钱，你好好想想。我看见你当时跟她说话了，说的什么呀？
3: 要是能记起来你说过什么，这些我都给你。好像，下午五点、四点，
4: 除了时间以外。
3: 还有别的什么吗？有个人让我传话给小姐姐。什么话？下午3点，浙江路桥下。
4: 是这个人吗？记不住了。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个人？那这些呢？这里有你说的那个人吗？
5: 脚腕的伤很浅。这么说，这是他们完全设置好的圈套。
6: 我一直怀疑，王志早就死了。
7: 我是陈宝群，
8: 休息一下，速度要快，注意警戒。

0: 王站长，您方便完了？您自己要开吗？下车。啊？我要不我来开吧。我下车。
1: 快！

0: 王站长，王站长，您别生气，真的是事出有因，绝对不是在故意欺负。
1: 我不生气，但是对于南京，我建议让陈站长好好给一个解释。
2: 王部站长，王部站长，
3: 王部站长，王部站长回来了。
1: 王部站长，
3: 陆上遇到共党了。
1: 行了，您老陈都跟我说了。哦，没有，不然能这么早就回来吗？哦，那你先去忙，啊，我去看看。王副站长的脾气你知道，一会儿就好。
0: 哎，谢谢顾主任。
1: 哎呦，王副站长，你怎么这就喝上了？
0: 你也不怕人看见影响多不好？
1: 影响？老陈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调出邮差，没有针对你的意思。你也早就知道王志死了是吗？
0: 哎呦，我刚听老陈说的，你要不信可以问他。
1: 我问谁呀？我问。
0: 怎么了嘛？啊？
1: 一路上都发生了些什么呀？
0: 要是真发生点什么？
1: 我现在就中烈祠了，我就。好，人没事就好。大概陈默群是真想发生点什么了。我车都已经开到苏州了，后边躺着的那位啊，戴着氧气面罩自己跑下来撒尿，吓我这一跳。
0: 这个老陈是有点过分了。
1: 邮差这事儿咱们先放一边，王志这事儿。 南京方面瞒不住，我费这么大劲给他要回来一个活的，他让我给他还回去一个死的，我以后还怎么去南京啊？
0: 我还怎么去见戴处长？你消消气儿啊，应该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总有解决的办法。
1: 今天，
0: 嗯，
1: 老郭，我跟你说，
0: 嗯，
1: 我要是真想把事儿办绝了，连人带车我就直奔南京，我跟戴处长好好聊聊去。
0: 我了解你。
1: 你是顾全大局的人，关键的时候，还是得给老陈面子。
0: 面子，
1: 嗯，我处处为他着想啊。他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真别把事儿办绝了，撕破脸，对谁都不好看。
0: 那可不是嘛，小二姐，小二姐啊，别喝太多。
1: 那。
0: 我先过去。

0: 王志的事情，是我太心急了，考虑不周。跟着莫军共事多年，他应该……
1: 之前，陈莫军把那个林南生放在你身边，今天又突然找你下棋，完全是已经在针对你了。
0: 这也太可惜了，老季啊，我从决定走上这一步开始。

0: 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知道，未来的每一天，我都将会在黑暗当中度过。但是没关系，我既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所以，请你把我的判断和决心向组织上汇报。
1: 明白。那这样，为了安全起见，今后同一个联络点，我们不要频繁使用。要安全，就不能让他们抓住规律。
0: 好的。
1: 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可以联系弗莱饭店的领班小王。
0: 那另外，咱们的电台暂时不要启动，因为搜索电台的行动还在进行当中。王志的线索断了以后，陈默群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现在启动电台，那会很危险。
1: 电台的事情，我会跟上级反映。
0: 当然，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我们接收和反馈上级指示。
1: 我来想办法。
0: 好，那就辛苦你了。

站长好。

0: 很近，东西放下就行。
1: 老副站长，
2: 哎，站长，您怎么来了？您有事给我打电话，我过去就行了。快坐，快坐，快坐，来，喝。我
1: 别忙，坐下，咱说正事儿。
2: 还没来得及沏呢，这，不是，站长。
1: 今天我特地过来呢，就是想跟你聊王志的事儿。
2: 请站长指示。
1: 没指示，就是想说吧，这对于王志的审讯呢，我把你隔离在了行动之外，不是针对你个人，希望你能理解。
2: 完全理解，这是站长出于对我个人的考验，更是对我的保护。
1: 理解就好。这还有就是吧，王志的死讯我封锁了消息，是为了勾出共党。派你去把人送回南京，也是为了勾出共党。
2: 我要是当时啊，不折返回来就好了，也许再往前走，就能和共党遇上了。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我当时已经穿过了他们的设防区，要么就是他们已经提前获悉了王志已经死亡的消息，要么就是觉得我的级别不够他们下手的。总之，责任在我。
1: 不，更大的责任在我。那咱不说这些，我现在就是想说，我们该如何跟南京方面解释呢？
2: 站长，王志是我从南京要回来的，理应由我送回。他遇刺一案，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您放心，如果上峰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报告也由我来写，我都已经想好了。
3: 当夏日的白昼褪去，繁华似锦的平原向四面八方散发着迷人气息。嗨，一真。
4: 哎，
3: 一真，什么时候有空来诗社给我们朗诵几首英文诗歌呗？
4: 你们诗社都成立了？
3: 对啊，什么时候来？
4: 等我有空吧。再见啊。
3: 这首诗是雨果在1837年写的。
5: 嗨，怡真。
4: 哎，秀玲，
5: 国安的诗社开了，你知道吗？
4: 我知道，刚碰见他了。
5: 是吗？特别想去他的诗社。

0: 通过跟踪监视发现，目标活动内容和范围极有规律，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每天早上坐车上学听课，然后去图书馆看书，下午放学之后直接坐车回家，期间除了跟同学有过短暂的交谈之外，没有接触过任何其他的人。
1: 照片上那几个学生我已经找人跟学校核实过了，确实是。

0: 他马上就应该到了。是吗？林先生您好，陈先生刚刚打电话来说有事情要处理，可能要晚点到，请您先用餐。请问您需要点些什么呢？我看来我们还是蛮有缘分的，那我就坐下来陪你聊会儿天好了。 我觉得啊，你不应该想着怎么去拒绝一位女士的邀请。两份不良牛排五分熟，两份蘑菇汤，两杯解百纳。
1: 好的，请您稍等片刻。

0: 你在上海做什么的？
1: 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
0: 你不会好奇我为什么坐到你身边来吗？你会不会想，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1: 蓝小姐，我并不想打探别人的私事。
0: 那我们就来聊聊上海这座城市好了。你喜欢上海吗？
1: 不知道，我刚到上海没多久。
0: 这里繁华富贵什么都有，什么人也都有，来这里的人都会喜欢上他。不过我觉得你不会，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的身影孤零零，跟这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喜欢上一座城市呢，是因为这座城市里面有你在意的人。如果没有你牵挂的人，那住再久也只不过是个地名而已，对吧？哎，这是我最喜欢的曲子，彩还没来，走，又跳支舞。
1: 蓝小姐，对不起啊，我不太会跳舞，我怕我笨手笨脚的打扰你的雅兴。
2: 陈先生，这边请。
0: 陈先生，您怎么才来呀？
3: 忙公事。
0: 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那我可要走了。嗯，
3: 给我点的？
0: 当然了。
3: 还是这么贴心，知道我爱喝什么。
0: 哎，我觉得呢，他很好，很真诚，眼睛很干净。嗯，我好久没有见过这样的。
3: 可是他没有跟女人接触的经验。
0: 没有经验更好呢。我要是跟他一般大的话，我就喜欢他了。不要担心。
3: 哦。
0: 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3: 好。

一个实际有分寸的舞女，很聪明，知道戒掉自己的感情，因为她知道感情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用，只会影响人的判断。

0: 吃东西。
1: 是。
2: 看你还是要继续了解上海的社交文化。以朱一珍的身份，以后你或许要经常来这种地方。
1: 明白。真的。接下来我还需要准备什么？
2: 以蓝小姐刚刚给你的评价，不需要做什么准备。

0: 尽快找一个符合你自己性格气质的伪装身份去接触朱一晨。
1: 是。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河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梨果套袋护优品，云和雪梨进入管护关键期；现第17届人民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召开；抢抓施工节点，古方路道路及管网工程建设有序推进。眼下正是梨果管护的窗口期。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安溪畲族乡的浙江景云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雪梨种植基地，连片梨园郁郁葱葱，青色饱满的幼果挂满枝头。
1: 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梨树间，熟练地为幼果套上专用果袋。基地技术管理人员彭小平介绍，现阶段园区主要针对翠冠梨、秋月梨两大品种开展集中套袋作业，本土经典老雪梨品种则延后几日进行套袋。错期管护贴合不同品种生长习性，精细化培养，保障果品品质。今年基地共种植500多亩雪梨，其中秋月梨挂果量充足，作果率稳定，整体产量预估表现向好，丰产丰收基础扎实。
2: 我们公司总共现在呢是雪梨是500亩左右，翠冠呢是30来亩，秋月40来亩，现在套袋呢是套那个秋月同翠冠。套袋呢是为了防止病虫害，提高果品的果质。
1: 据了解，该雪梨基地不仅是优质果品培育基地，还是当地实打实的共富产业基地。基地通过土地流转的模式，盘活周边闲置农田资源，给予村民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同时就地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参与蔬果、套袋、施肥、采摘等农事作业，村民无需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切实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惠民共富优势。
3: 我们是被你们大有来头的云和雪梨吸引过来的，那么流转了1500亩的土地，那么现在目前是种着500亩的雪梨，翠冠、翠绿、秋月、老雪梨各个品种都有。那么这个项目呢，应该说是一个共富的项目。流转土地呢，老百姓能够从中得到土地流转的收益。那么然后我们又把村里的老百姓雇到我们这里基地里从事这个农业和建筑这两个板块的这个从事生产。那么所以说呢，他们是在既能拿到租金，又能在我们这里就业，那么是所以说是有双份收入。安溪老百姓真正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1: 近年来，我县持续深耕雪梨特色农业产业，依托现代农业种植技术，推行蔬果、套袋、生态施肥、科学管护一体化培育模式，不断擦亮云和雪梨特色农产品名片。记者梅明义报道。
0: 5月2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会议专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做强”。

0: 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文章精神，以及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1: 会议听取了县安委办关于加强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宣贯学用工作汇报。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工作需警钟长鸣，须臾不可放松，要严格对标上级工作做法，推动安全生产意识深入人心，时刻警醒。要对照市安委办对我县安全生产工作的精准画像分析，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建设、事故隐患报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等重点领域深入查找短板，加快补齐弱项，做到学懂弄通、真抓真查，切实以隐患排查数量和力度来检验安全生产工作成效，从源头上推进事故隐患治理。要动员全县上下时时紧绷安全之弦，处处保持警醒警觉，不厌其烦部署落实，确保压力与责任层层传导到位，推动形成全员抓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会议审议了关于做好大三农项目储备库建设工作的通知送审稿、关于进一步统筹大三农政策资金管理使用的通知送审稿等文件。会议强调，统筹涉农资金管理是破解资金分散、条块分割、盲目投入等突出问题，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能的关键举措。各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建强用好大三农项目储备库，在精准谋划项目的同时，全面梳理现有涉农项目资金储备资源，有序推进各类存量项目资金台账统一归集，严格落实不入库、不立项、不安排资金管理要求，最大限度发挥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作用，坚决杜绝重复、分散、低效投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0: 连日来，古方路道路及管网工程项目加速推进，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
1: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推进电力管铺装施工。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0263平方米，涵盖古方路、飞扬街两条道路新建工程，建设内容包含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污水工程、箱涵工程以及电力、通信、照明、交安等配套附属工程。其中，古方路北街现状净孤路、南街规划飞扬街，道路全长约251米，路幅宽20米；飞扬街西街现状仙宫大道、南底现状复兴街，全长约345米，路幅宽16.5米。
2: 本项目施工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二号箱涵即将完成浇筑，项目部及现场各施工班组正全力推进各节点施工任务，确保工程按质按量完成。
1: 据悉，该项目核心建设目标为打通古方路断头路段，顺畅衔接复兴街，补齐片区路网结构，完善区域交通体系，有效缓解周边道路交通压力，极大便利居民日常出行。同时，项目将全面更新片区雨污、给水、电力电信等地下管网，显著提升区域排水防涝能力，全方位补齐城市市政设施短板，优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按照施工计划，该项目预计2027年2月初建成通车。
2: 项目完工后，不仅能提升城市整体颜值和人居环境，还能盘活周边地块，助力片区及整体发展，惠及民生。
1: 记者雷建飞报道。
0: 5月26日晚，由县教育局主办的“峥嵘岁月稠，向阳花正开”云和县第14届童话之春文艺汇演在童话剧院举行。
1: 华灯初上，晚会在童话剧院拉开帷幕。首先登台的是来自重头小学的学生们，他们带来的课堂乐器合奏《北京喜讯到边寨》，用热情欢腾的旋律奏响了学子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美好向往。汇演在岁月回响、青春飞扬、传承绽放三个篇章中徐徐展开。来自县育英小学、古方小学等9所学校的同学们带来精心选送的10个节目，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各校带来独具匠心的舞蹈、戏剧、乐器合奏、经典咏传唱等节目，不仅向全县人民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更是全县艺术教育成果的生动缩影，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汇演的成功举办，是我县五育并举丰硕成果充分展现，进一步推动了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营造了美丽校园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记者肖俊康报道。
0: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小士林。

0: 骑车记得戴头盔哦。
1: 我就骑小段到对面买块豆腐。
2: 不行，法海爷爷，你这样子是要罚款的，我要告交警。
3: 哎，儿子，自己也没戴头盔呀、啊。
1: 小东西，嘲笑别人不戴头盔，自己摔倒才知道疼吧。
2: 法海爷爷，我错了，我以后一定戴头盔。
1: 爷爷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记住哈，头盔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啊。
4: 笑话别人不戴盔，摔了才知自己亏。安全头盔，生命护卫。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这些学生啊，天天叫着抗日抗日，靠他们能抗日啊？真是哈不够。
1: 老爷，可以用早餐了。
0: 哦。哟，干嘛？你又一大早起来给他做汤圆啊？
1: 男的小姐最爱吃的呀。
0: 哎呀，你岁数也大了，不要太操劳。再说啊，也不能老惯着他。
2: 小姐早上好。
3: 早安。
2: 小姐早上好。
3: 早。爸爸早上好。小马早。
0: 珍珍啊，
3: 哎，
0: 怎么起来的那么晚？嗯，
3: 我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就拿着路上吃了。
0: 你等等，张妈一大早起来给你做的汤圆，你能不吃？
3: 谢谢张妈。

0: 慢点吃，慢点吃，别噎着啊。
1: 没人跟你讲。
0: 我们学校里今天有篮球比赛，我就先走了。
1: 怎么？去看看老王车备好了没有？
0: 啊，好，不用了，不用了，我跟同学约了一起走。
1: 让老王带上你同学嘛。
0: 真的不用了。
1: 哎呀，这身校服啊，还是我女儿穿的最好看。
2: 王叔，今天不用送我了，你送爸爸吧，别晚了去公司啊。
3: 哎，小姐，来得及了，小姐。

0: 没事，老师，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老师？没事吧，老师？摔了一下，没事，没事吧？没事吧，老师？能动吗？扶一下吧。扶一下吧。很严重啊！哎，
1: 这个怎么？
2: 吴文，你找两个同学送老师去医务室吧。
0: 嗯。
3: 这，
0: 咱们比赛怎么办呀？
3: 对啊，没裁判怎么打呀？
0: 要不我来吧，你
4: 行吗？
0: 能行吗？
3: 这有什么不行？你们先送老师去医务室。
5: 好，那好吧，好吧，
6: 慢点啊。

0: 么先走的呀，胡小芬？
1: 陶教授呢？可我可不敢知道。哎，
2: 啊，
1: 那个人你认识吗？
2: 哪个？
1: 好像不是咱们外文系的。
2: 好像见过，想不起来了，估计来蹭课的吧。哎，要不要？你知道最后谁赢了吗？
1: 你这么问，咱们系赢啦。
2: 咱们系的男生今天太争气了，最后一分钟反超，这下建筑系再也不敢看不起我们系了。
3: 朱一珍同学，讲什么呢？那么高兴？
0: 对不起啊，陶教授。
3: 有时间打篮球，那就是证明你的功课都做好了。今天呢，随堂抽查。你第一个上来吧。

0: 你把我们上节课讲的海流集第四首最后一段背一下。开始吧。
1: To the man of warbird, the born to match the gale, to cope with heaven and earth and sea and hurricane, the ship of air that never forced light sails, days, even weeks, untired and onward, through spaces, realms, charity.That looketh on Senegal and moon America, that sports amid the lightning flash and thunder cloud. In them, in thy experiences, have in them my soul. What joys were thine?
2: 朱同学，你今天英语怎么背得这么好？
3: 你想知道吗？
2: 你说呀。
3: 你以为我是前两天才学的吗？那首诗我早就会背了。
2: 哎呦，给你厉害的！
4: 朱一珍同学，
2: 哎，你不是今天在陶教授课上听课的人吗？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是哪个系的？
4: 我是中文系新来的助教。
2: 这么年轻就是助教了？
4: 给。
2: 对不起啊，徐老师。
4: 没关系，其实我也是刚刚师范毕业不久，比你们大不了多少。
3: 徐老师，你有什么事情吗？
4: 啊，刚刚在课上我听你背诵的那首《给军舰鸟》非常好，而且在课上你对于草叶集的分析和评述我觉得非常的客观且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想借你的笔记本学习学习。是我太唐突了，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没关系的。
3: 哦，不是不是，您误会了，我只是觉得我没有您说的那么好，借笔记没问题的。
4: 太感谢了，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3: 不着急的，那徐老师我们就先走了。
4: 啊，
2: 徐老师再见。
4: 再见。
2: 干嘛？朱一珍。

0: 朱小姐，您来了。您稍等啊，师傅，朱小姐来了。哎，哦，朱小姐啊，您定做的衣服好了，还没来得及给府上打电话。哎<笑>、啊，你去里间把最上层的那件旗袍拿来。
1: 是的，师傅。
0: 来，朱小姐，您请坐。
1: 好。
0: 嗯。
2: 你稍等啊，师傅，我去抓胡一下。太太，我来给您量。这小姑娘警惕性还挺高。越是警惕，越是有问题。
3: 但是我们的车停得有点远，
2: 我怕她如果有同伙监视的话，离得太近容易被发现。
3: 我去买包烟，你在这盯着。

0: 朱小姐衣服换好了吗？换好了。那我可以进来吗？请进。朱小姐，您这身衣服不合身是吧？我得给您再量量。
1: 是啊，我的这个肩膀有点宽。

0: 周一真同志，今天你提前了很长时间，就到了约定地点。季老师，对不起，我看最近组织上一直都没有联络我，我有些担心。而且突然又换了联络的地点，我确实来早了一些。坐吧。
1: 确保我们的安全，图书馆的接头地点暂时停止活动。嗯，那这里以后是新的联络站吗？这里会作为中转站，在需要见面，会有人打电话告诉你，来试试新做的衣服。嗯，每次到这之后，会通知你具体的接头地点。
2: 那如果我有情况要向组织汇报，我该怎么联络您呢？
3: 更衣室的桌子上有个发卡，你如果有事找我，带着它去图书馆就可以。
2: 师傅，哎，朱小姐在里面换衣服，这是要改的尺码。
4: 朱小姐又瘦了，<笑>
2: 行，你去门口扫一扫吧。
4: 哎，
2: 好。怎么样？喜欢哪一块？
4: 哦，师傅。

0: 情况吗？
1: 没有。
0: 我刚才和烟白店的老板打听了一下，这是上海有名的裁缝铺，据说老师傅手艺很好，上海名流太太们都指定这个老师傅来定做旗袍，但是老师傅脾气倔得很，不管是什么人来了都得排队。
1: 也就是说，像她这样有钱家的大小姐，喜欢在这儿定制旗袍，也是正常的。
0: 对。但是从她进去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1: 不行，会引起怀疑的。
2: 由于最近形势紧张，我们的电台需要暂时静默，
3: 可以用高功效的收音机接受上级指示。
2: 这种收音机价格昂贵，只有你的身份才适合购买。
4: 这个没问题。那我买到收音机以后，我的工作是什么？
2: 今后你负责抄录上级指示，然后转交给我。具体的频段和时间，你买好收音机之后，我会通知你。
4: 是，
2: 你要时刻记住，斗争是残酷的，你必须要格外小心和谨慎。
4: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会很小心的。
2: 小心你身边的人，多注意观察，如果发现有任何疑点，立刻停止活动，及时向我汇报。

0: 今天下课之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张记之一，在里面停留了十几分钟。
1: 店里有没有其他人？
0: 我没进去，我观察了橱窗，里面陈列的是女装，两个男人进去不合适。
1: 做得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引起他们的怀疑，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0: 是。
1: 还有，你在申江大学期间还继续住在这儿，这个公寓比较简陋，符合你助教的身份。
0: 明白。
1: 以后你配合林南生的工作。
2: 是。

0: 喂，福来饭馆吗？请找一下领班小王。明天中午11:30，南市丽园面馆见。
1: 先生，您的面，
2: 来，
1: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

0: 次汤面一碗。
1: 是的吧？
2: 今天我请客，吃啊。
3: 下次还可以带你家里人来吃。
1: 好呀，
3: 真的很好吃的。
4: 不介意拼个桌吧？
5: 咱请坐。
4: 好。
2: 老板，帮忙拿两个碗。哎，来喽、哦，来去拿两碗。
3: 真的挺重要的。
5: 这家面馆和周围环境我都观察了，人多嘈杂，但是远离站里的人日常生活的区域，目前还算安全。
4: 没问题，有什么情况吗？
1: 是的吧。
5: 那个派来调查我的林南生突然请假回老家了，这让我感到很奇怪。
4: 难道陈宝群对你的怀疑降低了？
5: 应该不会，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的疑心很重，不会轻易放弃对一个人的怀疑，尤其在这个时候，王志的事情让他感到是一个重创。他怎么会把一个监视我的人放回家了呢？
4: 你怀疑这个人的突然离开是陈伯群的另一个阴谋，不得不防。
5: 这是他老家的地址，你尽快找人去看一看他是否在那，要快。
4: 好。
5: 现在整个特务处表面上看很平静，
1: 是的吧？
5: 但是越平静我越感到不安，所以你什么事情都要小心谨慎，包括上回去康克尔咖啡馆接头的那个女同志。
1: 是的吧？
4: 我明白，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5: 放心。
0: 先生，您的鳝丝汤面。
4: 好嘞，好，谢谢。
6: 在哪结账？
0: 哎，柜台结账，先生。
6: 好，那您慢用。
4: 哎，好。
2: 来来来，好吃。
6: 多少钱？

0: 朱一珍同学，石老师，你的笔记我抄完了，还给你。啊，太感谢了。不用这么客气的。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是不是在兰心大戏院门口见过呀？当时有个人偷了你的包。啊，原来是你啊！我那天走得太匆忙，也没来得及跟您说声谢谢。
1: 真巧啊，我们竟然在意见学校里。
0: 真的是你啊！太巧了。其实我还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啊，您说。
1: 我看你的笔记上面有很多草叶集精彩的片段，里面描述的对民主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都让我十分的惊叹。但是很多版本的翻译都不是很准确。 所以我想，
2: 其实19世纪的法国文学，我们可以用星光璀璨来形容，而维克多·雨果呢，就像是被繁星环绕的圆月一般。

0: 时不回来跟你打招呼，你打算什么时候来找我啊？
1: 梁小姐，
0: 你是来找我的，而且你有话要对我说。今天就算了，不过下次如果你再来找我的话，可要提前预约哦，我的时间很贵的。
1: 那你今天有时间吗？我想请你跳一支舞，我可以付你双倍的报酬。
0: 我看你还是请我喝杯酒吧。
1: 好，帮我再来一杯酒。

0: 麻烦你了，赖小姐。我需要尽快的学好跳舞。
1: 原来你是来学跳舞的。你告诉我，你要追求的女孩子。

0: 你呢，其实现在不应该想着怎么去补跳舞课，你现在应该想的是要怎么样才能给这个女孩子留下难忘的记忆。
1: 难忘的记忆，
0: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舞会，但是你要做真实的自己。还有，不要穿这么古板的西装。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在这座城市里，也许你会有一个让你牵挂的人。

0: 还不是为了兔仙女啊！秀芬，你好，我想请你跳支舞。我还得陪着我的朋友呢，对吧？好，那等我有空啊，不，等你有空我再过来。哎，别走啊！
1: 你给他写的信他全给我看了，写的特别真诚。其实吧，他也挺喜欢你的。
2: 你们坐下来聊聊天啊！哎呀，坐下来聊聊天嘛！哎呀，你主动一点，我去拿点吃的啊！跟你，
3: 谢谢，不客气。
2: 大家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3: 英雄路线和时间已经确定好了。
2: 我这边宣传稿和宣传标语已经确定下来了，只是制作旗子和横幅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我们的人手不够，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哎，不过最近有很多爱国教师都准备加入我们这个游行。
3: 可靠吗？
2: 嗯，
3: 都是些年轻的教员，思想进步，爱国热情很高，很可靠。
2: 大家都辛苦些，这次游行非常重要，一定要准备好。
3: 好。
4: 我去拿点喝的。
5: 我去拿杯喝的。
4: 哎，好，
5: 好，
4: 是。

0: 你好，
1: 石老师，
0: 朱一珍同学，
1: 您来了。
0: 哦，我跟几个老师一块儿过来。
1: 哦，
0: 我方便坐那儿吗？
1: 啊，当然。
0: 谢谢。

0: 我们这次去了，我们就不会再去了。
1: 我们这次去了，我们就不会再去了。
2: 好。
1: 其实不是很喜欢跳舞。为什么？同学，请我可以教你跳支舞吗？其实，在舞会上，女孩都很被动的，可能您不太明白这种感觉。
2: 我明白，在舞会上，男生邀请女生跳舞，看上去是一种很绅士的礼节，但实际上没有舞伴的女生会被默认为不够好，甚至被认为是对异性没有吸引力。就算在这种思想很开放的大学里面，还是没有人会意识到社交中隐藏的这种不平等，任由女性处在一个被选择。
1: 被观赏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非常的不公平。徐老师，我真的没有想到您会意识到这些。总是在说男女平等，可约定俗成的社会法则，天然的就把女性看作弱势。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其实你很难开心的起来。
0: 其实我也经常安慰我自己，也许是我太敏感了。不是你太敏感了，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没有人意识到并不代表就一定没有问题。您知道吗？我父亲经常说，在这个动荡的时局下，女子只要读书明理，将来能找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就已经很好了。可是我觉得我不需要被人照顾啊，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只属于我自己。
2: 我可以做很多男性为国家做的事情，甚至比他们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你记得《草叶集》里的诗句吗？我歌唱个人，单一的、独立的人，发出民主的声音，大众的声音。
0: 不仅歌唱样貌、大脑，整个形体更值得被歌唱。
2: 我平等的歌唱女性和男性。

0: 你怎么不去跳舞啊？
1: 我不太会。我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学校里面很少举办舞会。我真的是不太会跳，笨手笨脚的，被人嫌弃过。

0: 徐老师，我可以请您跳支舞吗？
1: 我很荣幸。哎，我是真的不太会跳。
0: 你可以的。

0: 谢谢，
1: 徐老师。
0: 哎，我只买到这些，不知道够不够用。
1: 够用了，
0: 辛苦了。
1: 不客气。
0: 徐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朱一珍同学。

0: 就是我上次跟你说过，希望加入我们的徐立文老师，中文系的助教。
1: 我们
0: 认识，真是太巧了。
2: 既然都认识，就好说了。那咱们继续吧。
1: 继续吧。
3: 啊，这个是我们画的漫画。
1: 你们为什么要画漫画呢？
3: 我们的市民其实有好多都不识字，宣传标语他们也未必能看得懂，所以我们就想着以漫画的形式宣传爱国思想，让他们知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道理。
1: 你们想的真周到。
4: 警察来了，
5: 脚步尽量轻一点，快！

0: 没事了，我们也不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了，你下次习惯就好。啊，
1: 包子换你，谢谢。
0: 你上次说你要找草叶集的原文书，
1: 对，我认识几家书店，下次可以陪你一块去。那太好了，挺晚的了，我送你回去吧。
2: 事儿呢，都给您办好了，辛苦了，兄弟。哎，拿着。嗨。
1: 不过，您这二位是什么人呢？那么关照他。呀呀呀呀，规矩你得懂呀。哎哎哎，我懂，我懂。哎哎哎哎哎！
3: 现在情况就是这些，我会跟他们一起参加学生游行的。
1: 好事。
3: 看样子他已经对你消除了戒心。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那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呢？
1: 让他喜欢上你。一开始，您只是说让我去接近他。现在，朱一珍是挖出邮差的唯一线索，他非常的谨慎，社会关系也很复杂，所以我们在短期之内无法获得有效的情报。
3: 而让他喜欢上你，放弃戒心，这是最有效、最直接、最节省时间，也最安全的做法，有什么问题吗？难道我们只能通过利用和欺骗别人感情的方式吗？
1: 对啊。
3: 我做不到。
1: 为什么？
3: 我们不能这么对他。 这不道德。
1: 他是谁啊？问你呢，他是谁啊？
3: 不管他是谁，我们都不应该这么做。

0: 林南生啊，我第一次带你到这间公寓，我跟你说了什么话？我说过你是一名特工，他是你的目标，是你的任务，你不能跟你的任务去讲条件。
1: 也许。

0: 他只是一个左倾的，
1: 错，他是敌人，因为他是共党。我告诉你，如果他知道你真实的身份之后，他对待你也会同样的不择手段，比你想象中的更加残忍。我警告你，把你这些多余的情绪赶快给我处理干净，你不要忘记。 你宣誓的时候，自己说过的话。

0: 干嘛？你吓我一跳。
1: 你一下课怎么跑这么快啊？说好了一起走的，我还约了徐老师。
0: 徐老师，
1: 你这发卡哪买的？我怎么没见你戴过？
0: 就是在街边买的。
2: 我刚刚下课碰到胡秀芬同学，她说你们要去蛋糕店，我正好也想去买点东西，要一起去吗？
0: 再见。
2: 再见。
3: 而且这里还有没有完成的任务，还有放不下的人。
4: 放不下的人？你放不下的是谁？是范亚罗？
5: 爸爸。
6: 嗯。
5: 看什么呢？哼哼。
6: 来提亲的，这是南方的耿铁。你呀，也老大不小了，该考虑嫁人了。
5: 我不着急。
6: 那你是心里已经有什么人了？
5: 猜呢？
6: 我记得你毕业的时候，唐贤平专门跑来祝贺，而且这几年你经常提起他，是不是他呀？
5: 我有想法管什么用啊？他不是回南京了吗？这天上的月亮虽好，伸手也够不着啊。
6: 那他要是回来了呢？
5: 那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6: 绝对不行。
5: 为什么？
6: 这个人太复杂，占不得。
5: 他
6: 怎么了？哪不舒服？
5: 胃有点不舒服。
6: 那我叫海波请医生过来。
5: 不用，我上去躺躺可能就好了。我先上去了吧。
6: 啊。一会儿还不见好就喊海波哈。
5: 知道了。

0: 你要是不收，我没法跟板井先生交代。
1: 哎呀，于局长，承蒙板井先生厚爱。但是忏悔录这个事儿太难了，
0: 太难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在巡捕房已经没前途了，这一点你心里清楚。跟随板井先生是你唯一的出路，上海滩最大的靠山。
1: 于局长，您说的都对，但是现在是个特殊时期，这巡捕房刚刚被偷。您说您这个时候让我在马天不跟范逸庭的眼皮子底下偷忏悔录，这比登天还难。
0: 那就是不合作了。
1: 合作，一定合作。啊，毕竟我对日本朋友也是非常尊重的。于局长，您看这样好不好？毕竟是特殊时期，忏悔录的事情咱们暂且先放一放。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交换情报上互利互惠？
0: 好，这个就是定金。
1: 好，那咱们演。

0: 行，你跟海大夫说，先把茶几办准备好，随时待命，等我回来。行，行，行吧。 行吧，哎，他的巡抚，马丁不去了哪儿了？
1: 不知道，正在跟踪。

0: 哎，大小姐啊，好久不见啊。
1: 是啊，听说你还给我带什么礼物了？
0: 特意给您准备的，
2: 上面这一盒是我一个朋友亲手做的花瓶，底下这一盒呢是欧洲过来的化妆品，说欧洲女孩全都在用，您看看喜不喜欢。
3: 谢谢。马天武啊，你真是神通广大，我听说你还雪中送炭，给学校送去两大车物资，帮了小青的大忙。
4: 哎呀，东西是没少送，人家连一句谢都没有。
3: 你是说小青
4: 啊？
3: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韩大夫，走远一点，别偷听我们说话。
5: 怎么了？多少张我到车里边。
4: 好，

他是最早对中国儒学深入钻研的欧洲学者，他是第一位在中国内地长期住下来的外国传教士，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的到来在中欧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从澳门经肇庆、韶州，再到南昌、南京，一路北上，最后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目的地北京。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他就是耶稣会士利玛窦。

0: 静的香港相比，澳门如今已平静了许多。然而，从公元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前期的100年间，澳门是连接中国、欧洲和拉丁美洲海上贸易的枢纽，是东亚最繁荣的商埠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和欧洲相互遥望和幻想着对方。1511年，葡萄牙人穿过马六甲海峡，终于看到了中国的身影。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马可波罗笔下黄金遍地、香料堆积如山的神奇国度。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以晒量货物为借口，开始在澳门长期定居。89年，他们在肇庆发展了大约80名信徒。这六年间，利玛窦庚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他的服饰打扮和言行举止也尽力向中国人靠拢，但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却惹来了麻烦。在亚洲其他国家，信众在仪式及服饰方面都要模仿葡萄牙神父，建造的教堂也要模仿欧洲的风格。利玛窦他们不同的传教方式在天主教的内部引发了强烈质疑。罗明坚返回欧洲，试图向教廷说明他们在中国特殊的传教策略。此时的欧洲风云变幻，罗马教廷连续有四位教皇辞世，罗明坚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心力交瘁，后来逝世于萨勒莫城。利玛窦只能独自在中国支撑局面，等待机会。然而祸不单行，1589年，新任总督突然下令要求他离开肇庆。六年的努力化为泡影，利玛窦被迫由肇庆移居韶州。
1: 过去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西方学者，都认为利玛窦离开肇庆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官场的人事变动。
0: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利玛窦给西方的书信，但是新发现的资料却表明，利玛窦的离开也许另有隐情。这是当时一位韶州官员的家谱，一直流传至今。家谱内记载的一则材料，给利玛窦离开肇庆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2: 就是族谱里边有专门有一篇这个文章，就是题目就叫做利玛传。写这个利玛传的这个人呢，就是我的第14世先祖，叫做刘承范。他呢，他当时就是韶官的同知。
0: 在这部家谱中，有刘承范和利玛窦交往的3000多字的记录。当时刘承范受两广总督委派，详查外国人在广东的活动情况。因为当时广东沿海受到倭寇的侵扰，一次驱逐外国人的行动即将展开。显然，当时的中国官员不可能告诉利玛窦这个重大的秘密，但刘承范也认为利玛窦不会对中国沿海安全构成威胁，于是劝他离开肇庆，转往相对偏远的韶州。利玛窦被迫移居韶州，接下来他该怎么推进他的事业呢？

0: 立马都开始实施新的计划。首先，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放弃了僧袍，蓄发留须，改穿中国儒家文人的服装。他开始寻找机会北上，以进入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求得中国皇帝对天主教的支持。利玛窦成了第一个穿上中国儒服的洋教士，他还坚持着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1595年夏天，利玛窦几经曲折来到了南昌，将这里当作自己新的安身之处。在距离南昌100多公里的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有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它名列北宋时期四大书院，是宋明理学的摇篮之一。在与白鹿洞书院山长张煌等中国学者的交往中，利玛窦更深切地了解和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并萌生将其介绍到西方的想法。在南昌，利玛窦目睹了一次约有4000人参加的科举考试的盛况，这让他大开眼界。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文武官吏的制度，在明代分乡试、会试和殿试3级进行。与当时的欧洲相比，科举考试提倡以公开考试来选拔官吏，是比较先进的。利玛窦将这次考试的种种细节记录下来，写信告诉欧洲友人，这引起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选官制度的钦羡。
1: Il sistema degli esami è una delle cose che impressionò moltissimo, soprattutto gli intellettuali illuministi, e che fece dire loro che appunto la Cina era un paese governato, retto dai filosofi. Questo colpì prima di loro i gesuiti, che erano la fonte prima delle conoscenze sulla Cina in Europa, nell'Europa della fine del 600 e del 700, che erano uomini di grande cultura e che avevano strutturalmente nel proprio DNA comunque un profondissimo rispetto per la cultura.
0: 此时的中国儒士们也在津津有味地阅读利玛窦的作品。利玛窦写下了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交友论》，引用了100句与友谊相关的西方格言，这本书大受欢迎。利玛窦在写给欧洲友人的信中说，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声誉，人们称他是一个有天分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有道德的贤人。这位原本带着传教使命而来的意大利人，借助西方科技和文化，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开启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双向交流。
2: 他一步一步的走到南昌，他的这个义父啊，实际上就开始啊，他是跟这个儒啊。儒士这一层开始有一个交往，那就是进入到中国文化的，就是说比较深一层的一个交融了。那么讲交友论就非常清楚，是吧？交友论以后写出来以后，实际上就为许多的这个文人学者所了解。
0: 这时期，利玛窦被任命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他决心加快觐见中国皇帝的步伐。1599年初，居住在南京城的老百姓正准备过春节，但利玛窦对此一点兴致都没有，因为他进京的希望破灭了。之前，利玛窦跟随一位官员朋友已抵达北京附近的通州，不巧的是，赶上日本侵犯朝鲜，京城戒备森严，外国人根本无法获得入城许可。

0: 李马豆只得抱憾而归，回到南京住下来。这时他来到中国内地已有15个年头了，年华渐逝更使他感到时不我待，新的职位也让他深感肩负的使命重大，他渴望尽早见到中国皇帝以完成使命。1600年，历史即将进入17世纪，就在这个时候，利玛窦再次获得了进入北京的良机。他满怀信心和希望，携带了许多为中国皇帝精心准备的礼物，乘坐押送丝绸贡品的船只，再次踏上前往北京的路途。然而，这一次行程更加充满磨难。利玛窦随身带着一个耶稣受难的木雕像，就在他临近北京时，这件普通的天主教圣物却引起了一个太监的怀疑，认为这将对皇帝不利，太监将他和助手关了起来。一次次的挫折和磨难，使意志顽强的利玛窦也不禁产生了绝望情绪，感觉前途一片黑暗。利玛窦被囚禁了大约2个月之后，好消息突然传来，宫廷里收到了他的礼品清单，万历皇帝要求将利玛窦及其礼品送到京城。此时北京城的居民们正在忙着准备欢度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这是17世纪的第一个春节。苦苦等待了17年之后，利玛窦终于踏上了北京的街道，这座规划严整的帝国都城曾经遥不可及，如今却近在眼前。利玛窦在礼部大臣的陪同下步入皇极殿，但他惊讶地发现宝座上没有皇帝，他们只能对着一张象征皇帝地位的宝座行礼。
1: 当时的万历皇帝是属于代政期间，就是非常懒惰的一个皇帝，他根本是不上朝，不接见任何大臣。
0: 见不到皇帝，又怎能指望获得他的支持来传教呢？利玛窦再次陷入绝境。但让他稍感欣慰的是，他带来的西方科技器物再一次帮助了他。万历皇帝对宗教器物毫无兴趣，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自鸣钟，老钟则放在自己面前玩赏。他特别喜欢这种新奇之物，担心皇太后夺他所爱。当皇太后要求看一看自鸣钟的时候，万历皇帝命人做了手脚。一段时间后，皇太后对不能报时的自鸣钟失去了兴趣，于是她又回到了皇帝身边。庄严雄伟的中国宫殿内不时响起西洋钟表报时的声音。从耶稣会士来华开始，中国皇宫和民间就有了收藏自鸣钟的嗜好，但在很多收藏者眼里，它们并非准确的计时工具，而是精致的玩物。精美的外观、好听的报时声音以及复杂的活动。

居住在北京城的大臣们则对利玛窦带来的三棱镜非常感兴趣，他们着迷于这种光学仪器奇特的外形、变幻的光影，但没人知道它究竟有什么用。利玛窦进献的世界地图并没有引起皇帝

0: 生许多重大的社会转折。进入17世纪后，欧洲生产力大大解放，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欧洲正在向近代社会转型。世界地图、自鸣钟和小小的三棱镜，折射出欧洲即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但是在中国，从皇帝到士大夫，再到普通民众，都无法看出这一切。他们对西方器物只是停留在好奇的程度。
1: 中国士大夫在阳明学盛行的时代，可能好谈哲理的东西。在哲理那个风潮过去之后，如果讲究实的话，他可能会去考虑的是经史之类的东西，他未必会钻研到具体的那种科学技术层面去。
0: 被中国皇帝和大臣们冷落的宗教器物，也许才是利益马窦的最爱。显然，让皇帝皈依天主教的设想根本无从实现。利玛窦向欧洲的好友坦诚，在中国传教之路仍很漫长。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时候，不但不是收获季节，而且连播种的时期也不是，而是筚路蓝缕、拔出毒草的开荒的工人而已，以备未来的传教士来播种收获。当然，利玛窦也并非一无所获，皇帝对他进献的西方器物的喜爱，使他成功地留在了北京。自鸣钟成了皇帝与利玛窦之间的联系纽带，他曾多次入宫修理钟表机械。在钟表的滴答声中，5年时间过去了，利玛窦被准许在宣武门内购地，建造了一所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南堂始建于1601年，利玛窦曾以500两黄金买下此地，将其作为私人祈祷所，但规模很小。直到1605年，利玛窦将其改建成了一座正式的教堂，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这意味着利玛窦在北京城站稳了脚跟。
2: 皇帝默许他在北京长久居住之后呢，这个他们的地位就跟原来明显不同了，就等于是皇帝允许他们在北京的存在，对吧？这样的话呢，官员们当然是即使想把他们赶走也做不到。
0: 社交宴饮是明代上流社会的生活常态，通常一天就有3-4次。利玛窦在北京过得非常忙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交才能，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士大夫，其中就有被称作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云。徐光启思想敏锐，见识深刻，不但是著名的农学家，写下了《农政全书》，而且还经常与利玛窦一起研究西学，并协助利玛窦将一些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他们最重要的译作就是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这本书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国生活期间，利玛窦还研究光学、天体观测、地质学等。耶稣会士从欧洲带来了大量书籍，将西方科学的新成果带到中国。据统计，在华耶稣会士一书达400余种，其中有将近一半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如今人们还能在一些图书馆内看到这些译作。由利玛窦开启的西学东渐之风，对中国文化

0: 影响广泛，涉及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历法、机械，乃至音乐、美术、语言等各方面，让中国人耳目一新，初步了解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科技和文化成就。利玛窦也深深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计划将45经都译成西方语言，但由于精力所限，最后只将4书译成了拉丁文。除了利玛窦，其他来华耶稣会士也将中国的文字、历史、制度与文化向西方进行了介绍。这些书籍在欧洲广为流传，成为欧洲汉学的起源。
1: È molto interessante l'importanza e il ruolo che finirono per avere le traduzioni dei, più che di Matteo Ricci direttamente dell'entourage di Matteo Ricci e soprattutto direi di Prospero Intorcè. Importante soprattutto nella fase dell'illuminismo perché l'immagine che della Cina che emergeva da questi testi era un'immagine di un paese governato dai saggi e governato dai filosofi.
0: 1609年2月17日，已经57岁的利玛窦写下了现存的最后一封书信，写下了他在中国传教的感慨。对这个传教区，我尽我的能力去工作，一切全由天主的大能协助，但成果平凡。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因为这块园地太大了。去年年底，不知怎样，忽然有一个思想涌到我的脑海里，就是我是首批进入中国传教的唯一幸存者，除我以外，可以说没有第二人知道教会如何传入中国的。一年之后，利玛窦病倒在床。1610年5月11日，这位最具有儒士风范的耶稣会士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北京10年，利玛窦始终被皇帝当作一名御用钟表匠，他从无机会实现耶稣会的宏伟传教计划，这是他终生的遗憾。但他更应该感到欣慰，耶稣会士来华，在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搭建起一座友好的桥梁，双方相互探求、理解、交流，为中国和欧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利玛窦去世95年之后，一场围绕着中国传教适应政策的争论发展到了顶点。1705年，清朝的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东西交流的这扇窗口被关上了。这是北京阜成门外一块古老的墓地，其中最醒目的一块墓碑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高大的汉白玉墓碑碑额上，在盘绕的螭首之间雕有一枚十字架，墓碑无声，却似在讲述利玛窦这位来华传教士的传奇一生。这是万历皇帝赐给利玛窦的墓地，

后来成为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在北京的集体墓地。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著名的耶稣会士也都长眠于此。他们作为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肩负着传播宗教、沟通文化及协助西方殖民主义海外扩张的多重使命，前赴后继来到中国，把生命和梦想留在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梦里水乡，意境悠远。然而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回到几百年前，今天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江南市镇却曾经是作坊林立、富商云集、车水马龙的工商业中心。由于丝织业的逐渐兴盛和高额的经济回报，明代越来越多的农户转为种桑养蚕，江南市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收购蚕茧的市场。人们用传统工艺落丝缫丝，一捆捆生丝就是一箱箱白银，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向往的丝绸王国，保持着无人能及的贸易顺差的神话。而棉布业是与丝织业并驾齐驱的江南市镇主要经济来源，江南百姓把这种质朴的美留在了各种棉布制品上，也将衣被天下的美名传遍四方。明代江南市镇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它又在明朝历史中讲述着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

0: 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嫂子，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

0: 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梨果套袋护优品，云和雪梨进入管护关键期。

0: 现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七十三次常务会议召开，抢抓施工节点，古方路道路及管网工程建设有序推进。眼下正是离国管户的窗口期，今日记者走进位于安溪畲族乡的浙江景云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雪梨种植基地，连片梨园郁郁葱葱，青色饱满的幼果挂满枝头。
1: 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梨树间，熟练地为幼果套上专用果袋。基地技术管理人员彭小平介绍，现阶段园区主要针对翠冠梨、秋月梨两大品种开展集中套袋作业，本土经典老雪梨品种则延后几日进行套袋。错期管户贴合不同品种生长习性，精细化培养，保障果品品质。今年基地共种植500多亩雪梨，其中秋月梨挂果量充足，作果率稳定，整体产量预估表现向好，丰产丰收基础扎实。
2: 我们公司啊，总共现在呢是雪梨是500亩左右，翠冠呢是30来亩，秋月40来亩，现在套袋呢是套那个秋月同翠冠，套袋呢是为了防止病虫害，提高果品的果质。
1: 据了解，该雪梨基地不仅是优质果品培育基地，还是当地实打实的共富产业基地。基地通过土地流转的模式，盘活周边闲置农田资源，给予村民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同时就地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参与蔬果、套袋、施肥、采摘等农事作业，村民无需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切实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惠民共富优势。
3: 我们是被你们大有来头的云和雪梨吸引过来的，那么流转了1500亩的土地，那么现在目前是种着500亩的雪梨，翠冠、翠绿、秋月、老雪梨各个品种都有。那么这个项目呢，应该说是一个共富的项目。流转土地呢，老百姓能够从中得到土地流转的收益。那么然后我们又把村里的老百姓雇到我们这里基地里从事这个农业和建筑这两个板块的这个从事生产。那么所以说呢，他们是在既能拿到租金，又能在我们这里就业，那么是所以说是有双份收入，安溪老百姓真正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1: 近年来，我县持续深耕雪梨特色农业产业，依托现代农业种植技术，推行蔬果、套袋、生态施肥、科学管户一体化培育模式，不断擦亮云和雪梨特色农产品名片。记者梅明义报道。
0: 5月2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会议专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文章精神，以及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防汛救灾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1: 会议听取了县安委办关于加强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宣贯学用工作汇报。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工作需警钟长鸣，须臾不可放松，要严格对标上级工作做法，推动安全生产意识深入人心，时刻警醒。要对照市安委办对我县安全生产工作的精准画像分析，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建设、事故隐患报告、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等重点领域深入查找短板，加快补齐弱项，做到学懂弄通、真抓真查，切实以隐患排查数量和力度来检验安全生产工作成效，从源头上推进事故隐患治理。要动员全县上下时时紧绷安全之弦，处处保持警醒警觉，不厌其烦部署落实，确保压力与责任层层传导到位，推动形成全员抓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会议审议了关于做好大三农项目储备库建设工作的通知送审稿，关于进一步统筹大三农政策资金管理使用的通知送审稿等文件。会议强调，统筹涉农资金管理是破解资金分散、条块分割、盲目投入等突出问题，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能的关键举措。各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建强用好大三农项目储备库，在精准谋划项目的同时，全面梳理现有涉农项目资金储备资源，有序推进各类存量项目。

0: 项目资金台账统一归集，严格落实不入库、不立项、不安排资金管理要求，最大限度发挥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作用，坚决杜绝重复、分散、低效投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连日来，古方路道路及管网工程项目加速推进，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
0: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推进电力管铺装施工。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0263平方米，涵盖古方路、飞扬街两条道路新建工程。建设内容包含道路工程、给排水工程、污水工程、箱涵工程以及电力、通信、照明、交安等配套附属工程。其中，古方路北街现状净孤路、南街规划飞扬街，道路全长约251米，路幅宽20米；飞扬街西街现状仙宫大道、南底现状复兴街，全长约345米，路幅宽 16.5 米。
2: 本项目施工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二号箱涵即将完成浇筑，项目及现场各施工班组正全力推进各节点施工任务，确保工程按质按量完成。
0: 据悉，该项目核心建设目标为打通古方路断头路段，顺畅衔接复兴街，补齐片区路网结构，完善区域交通体系，有效缓解周边道路交通压力，极大便利居民日常出行。同时，项目将全面更新片区雨污、给水、电力、电信等地下管网，显著提升区域排水防涝能力，全方位补齐城市市政设施短板，优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按照施工计划，该项目预计2027年2月初建成通车。
2: 项目完工后，不仅能提升城市整体颜值和人居环境，还能盘活周边地块，助力片区及整体发展，惠及民生。
0: 记者雷建飞报道。
1: 5月26日晚，由县教育局主办的“峥嵘岁月稠，向阳花正开”云和县第14届童话之春文艺汇演在童话剧院举行。
0: 华灯初上，晚会在童话剧院拉开帷幕。首先登台的是来自重头小学的学生们，他们带来的课堂乐器合奏《北京喜讯到边寨》，用热情欢腾的旋律奏响了学子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美好向往。汇演在岁月回响、青春飞扬、传承绽放三个篇章中徐徐展开。来自县育英小学、古方小学等九所学校的同学们带来精心选送的10个节目，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各校带来独具匠心的舞蹈、戏剧、乐器合奏、经典咏传唱等节目，不仅向全县人民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更是全县艺术教育成果的生动缩影，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汇演的成功举办，是我县五育并举丰硕成果充分展现，进一步推动了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营造了美丽校园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记者肖俊康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小士林骑车记得戴头盔哦。
3: 我就骑一小段到对面买块豆腐。
4: 不行，法海爷爷，你这样子是要罚款的，我要告交警。
5: 哎，儿子，自己也没戴头盔呀、啊。
3: 东西嘲笑别人不戴头盔，自己摔倒才知道疼吧。
4: 法海爷爷，我错了，我以后一定戴头盔。
3: 爷爷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记住哈，头盔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啊。
6: 笑话别人不戴盔，摔了才知自己亏，安全头盔，生命护卫。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迎来到魔法厨房。
1: 给我
2: 咋了？你们俩那不都跟我去啊？
3: 我干嘛要跟你去？不跟我去啊！我跟你讲，
0: 哎，这个简单，我们今天来做云和本地美食豆腐娘
3: 啊，
0: 豆腐的妈妈
3: 呀。
4: 限时比拼摘青豆，谁摘得多谁加五分。
5: 师傅，我们是在这里找豆腐的娘吗？
0: 对呀、啊，你看这些可爱的青豆就是做豆腐的原材料，现在我们就把它摘回去，好吧？
5: 开门。
0: 好。
5: OK。
6: 摘那个。
7: 嗯，还好吧？
0: 还好，还好。
7: 用一下筛子。
0: 对，
7: 嗯，好老师，
0: 好老师啊，好师傅，
7: 谢谢。
0: 好，可以的。
7: 我是手作达人，告诉你个道理啊，首先你要赢了比赛啊，你的速度要快。你看，我做的比你快得多呀。
3: 这个已经拔出来了。
7: 我跟你说，你已经失败了。失败的人就会找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咦，哎呦不，那是人呢？
7: 啊，太热了，他已经被认输了。
0: 也确实热，要么这样好了、嗯、我们把豆子砍回去，在下面在上面剥好了，好不好？
7: Okay, 那我的也放在那里面吗？
0: 分在，当然分在一起了，他已经认输了吧，不是说。
5: OK。好吧，接手吧。
7: 师傅，师傅，你看，他就在这里休息摸鱼，我是不是赢了？
0: 对，这次你赢了。

0: Round two，
1: 波豆 PK 赛，限时波豆大 PK， 谁播的多谁加五分。
2: 来啊，上句我赢了，这句
3: 我肯定比你播的多。
4: 走着瞧。
2: 我已经得分了，
5: 肯定会赢。
2: 第一次开始，我看你的起跳，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赢了。
5: 走着瞧。
2: 好吧，看我的。加油，加油。
5: 有一点小，拖的时候有一点。
2: 因为你的手指太长了，实在太长了。你的手指有两层。
5: 不，有些是。
2: 你有两层，你看到没？像小裸一样的，这么高。我跟你说了，你要把它指甲小短一点吗？
5: 没事。
2: 那我的啊。
5: 我下次我会做这样长的指甲。
2: 嗯，很像，像豌豆一样。还可以
5: ，你干嘛吐出来啊？
2: 还可以，
5: 还可以，你吃啊？
2: 对呀、啊，
5: 你多吃一点哈。
2: 没有。
5: 还可以多吃一点。
2: 不行，不行，不行。
5: 确实是很香，但是不能现在，不能现在吃。Oh, no.
2: 我就不信赢了，
5: 怎么回事啊？
2: 咋你啊？
6: 不赢了吧？赢了吧？不赢了啊？
2: 不赢了吗？你还不
5: 会甩赖？甩赖？
2: 哪里？我赢了。
5: 我就刚刚
2: 赢了。我赢了。
6: 我赢了。我赢了。耶！
2: 哇，这么多！
7: 你怎么这么快的？
6: 我很厉害，我是手做单的。
2: 我赢了，这肯定赢。
5: 我就蹲下来，两个洞就没了。
2: 哪里啊？这是我赢了，这是我的呀。
5: 你耍了。
2: 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反正我赢了吧，我赢了。
1: Round three， 魔豆拉力赛，限时魔豆，每磨出500毫升豆汁加一，洒出则扣分。
8: 你们俩在干嘛呢？
2: 师傅，哎，这块石头是干嘛用的？
8: 哦，这个是磨盘，到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豆子啊，磨成豆汁，就可以做我们的豆腐娘了。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2: OK。
5: 哇，很顺啊，很 easy 啊。
2: 你要知道，我要快，又快又好。

0: 服。
1: 好了，
0: 我家服都结束了，我已经剪好了。
1: 剪出来。
2: 哎，你真快呀、啊！嗯，
0: 看看，怎么样？
2: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0: Yes，
2: 我看一下。
0: Yes。啊，这么多水啊！
2: 可以，也可以的，先给它盛出来嘛。
1: 嗯，
0: 真这么多水啊！同学，这么多水啊！亲爱的同学，为什么这么多水啊？
1: 师傅说好的呀，就好了。
0: 你看我的。
1: 你不是师傅，你干嘛？
0: 你看我的。
1: 凭借啊！
0: 我感觉全部都是水啊。
1: 你也知道我刚才我这个东西坏了。
2: 他这个东西坏了，知道吧？
1: 对，坏了两次。
2: 对，坏了两次，所以这一局，
0: 所以这一局
2: 又不获胜。
0: Yes。
3: 老虎，我要加火，我要

0: 了。
1: 看我的，看我的。
0: 快点，要不要会火变现那里？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就点心回来给你评价一下。
2: 很好的喽。
0: 你说好不好？我也不知道，让老师来评价一下。
3: 差不多了吗？给我看一下。
1: 嗯。
0: 这么咸的、啊？
1: 咸吗？
3: 哎呀，还是我来吧，还是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这个一定要全程小火，因为大火的话它很容易糊，一糊了就有焦味，就没法吃了，对吧？温度上来，它就会带着把。那我们现在这个就已经煮好了，我已经把它给盛出来。
0: 嗯，很香。
2: 嗯。
0: 很香，我能感觉很清的味道。
3: 对呀、啊，
0: 嗯，
3: 所以才叫清豆啊。
0: 嗯，很清的味道。
3: 好，我们现在只要把盖头烧好，浇上去就完工了。

0: 好香好香。
1: 师傅，我跟你讲个道理，
2: 说，
1: 因为我今天拿了冠军，所以这个东西要靠近我一点，对吧？
3: 好好好，给你
2: 自己辛苦了，多吃一点，搅拌一下。
0: 行行行，那我先看，
3: 这么香，
0: 我先给我自己啊。
3: 从这么远都已经闻到了。
0: 我是冠军，先闻了，然后再给你。
3: 啊，谢谢冠军。嗯，
0: 不用谢。嗯。嗯，好香，
3: 好香。
0: 这个里面是，啊，
3: 哇，是什么料？是有胡萝卜什么的。
0: 对，胡萝卜有肉。哇哇哇！
3: 嗯，
0: 哇，这个肉好吃，加了这个肉非常好吃。绝了，这个绝了。嗯，
3: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
3: 我想知道是这个匹配的是什么东西。
1: 他刚才老师说的是有肉，
3: 有一点
1: 还有那个萝卜丝，
3: 嗯，
1: 还有应该是洋葱吧，
3: 嗯，洋葱
1: 应该有，差不多。
3: 哇，这个味道
1: 好吃。嗯，我跟你说，这个是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豆腐。
3: 嗯，
1: 真的，
3: 我也是，我也是。我一般不怎么喜欢吃豆腐。
1: 那这个呢？这个好吃。
3: 很好。
1: 嗯。
3: 这个绿豆，嗯。
1: 大夫。
3: 嗯。
1: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3: 嗯。
1: 结果对吧？
3: 厉害。
1: 厉害。
3: 我厉害，你厉害。
1: 嗯，我要吃三碗。
3: 嗯。
1: 嗯，对呀，我要吃三碗。你呢？多吃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3: 再吃这一块，我不能让你，我不许你。
1: 明白吗？
3: 我是个吃货。
1: 你是谁？
3: 吃货。
1: 好吧。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这要离婚了，意见都统一了。
1: 还真是，早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早离。
2: 我知道大人犯法，你该报警报警，以后不许再骚扰我妹妹，你听见了没有？啊，听见了没有？
3: 哎，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我听见了。
2: 可以啊，罗文慧，那小连手都不敢还，幸亏雨婷没嫁给那个窝囊废。
4: 解恨。
2: 解什么恨呀？
5: 今天我请客，有空了你赶紧报名。
6: 好医生，哎，
5: 这个时间怎么就一个报名的？俩人怎么点菜呀？赶紧报名！
1: 走吧，民政局。
6: 走啊！
1: 那你倒是动啊！
6: 动。哎，
5: 你接个电话啊。李勇啊，
7: 出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啊？好，我马上来，马上来。
5: 你看咱们选这个时间，
1: 怎么了？
7: 李勇出事了。
5: 哎，民政局也不差这一天，明天咱们再去啊。
1: 李勇出什么事儿了？
5: 李勇他就，你看又打电话催我了啊。我回家详细跟你说啊。
1: 行，反正也不差这一天。
8: 刚才你瞎说八道什么呢？精神有问题啊！
9: 你才精神有问题呢！
10: 刚才出了点状况，一会儿见面再说吧。

0: 来来来来，欢迎浩洋回国，
1: 干杯！干！
2: 喝酒啊，还是跟兄弟们喝最爽啊！
3: 鬼扯！你在英国5年，电话都没打一个。哎，
0: 现在回来了说这些，
3: 信你个鬼！
4: 你在那边，
0: 满眼都是金发碧眼的美女，还记得我们这些兄弟？哎，
4: 我是那种重色轻友的人吗？
3: 你就是。
5: 我们刚办完婚礼，你就在车上跟那女的抱着亲，你还有脸跟我说信任？
0: 那你说，你想怎么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事就当没发生。你说你是有长相啊，还是有学历啊，还是家里条件特别好？连你妈都说了，你嫁到我们家是你的福气。
6: 哎，看什么呢？啊？
7: 哟，还说不重色轻友啊？
8: 别胡说，那个女孩我认识。
6: 这刚回国呀，你就泡妞？
8: 你能不八卦吗？
9: 喝酒，快！
5: 服务员，再来六瓶啤酒。
10: 好的。
0: 这女生挺能喝啊。嗯。
5: 谁啊你？管得着吗？我偏喝。

0: 来，喝一口。
1: 来来。我说你小子老搞突然袭击，说，这回又是因为什么？
0: 这不想你们了。
2: 哎，你骗谁呢？你接我电话的时候，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傻呢？
1: 行了，别问了。肯定是人老婆不高兴了，出来躲事儿。
0: 哎，先别说我了，你们最近怎么样？
1: 还能怎么着啊？累得半死，家里面一大一小两娃，上班工作，下班带娃。今天要不是我妈来帮忙，我都出不来。
0: 知道你有俩孩子，都是宝贝，但是我们没有啊。这是说他们不就是显摆吗？晒幸福也考虑一下别人感受啊。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
1: 却不知被哪儿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头，到现在还觉得疼。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2: 你不是说你下午没出去吗？
1: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我都说了是做梦。

0: 做梦，懂吗？
1: 我，对对对对，做梦。你方才说了，我走神了。做梦，做梦，做梦。这雨下的，让人心神恍惚啊。
0: 怪什么雨？你就是心不在焉，根本就没听我讲。好多日子不回家，好不容易回来了又这样。你说，你外面是不是有想好的了？
1: 怎么可能呢？我在文庙读书，整日跟刘有求在一起，不信你问他。
0: 刘有求，这些日子你跟他在一块儿，感觉如何？
1: 还好。哎，娘子，你刚才还梦到什么了？
0: 我还梦见了。为什么要告诉你？你还没吃饭。

0: 没意思，不想吃。你要饿了自己做。你连饭都不愿意给我做了，是不是有相好的了？
1: 不过，在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不能离开南州。不管出于任何动机，你若敢逃，就立刻拿你。明白。林驸马，此人巧舌，嫌疑最大，怎么能让他走了呢？
2: 那依你之见呢？
1: 当动大刑，上中下三策，动刑。
3: 可谓是下策，可有些人就是皮肉贱，你不动刑，他是不会招的。
1: 苏司马放他走，是为了对查清此案更有好处。老谢，上次我让你盯欧阳泉，你盯得不错，去吧，这次是独孤举人，切莫让他发现了。
3: 哦，明白了，感情苏司马跟卢参军早就心有灵犀。
2: 就我一个含糊，去吧。是。放走他虽是妙招，但此人目光闪烁，心里肯定有鬼。
1: 你观察得很细致，正因如此，才需欲擒故纵。我这就去贺县。
4: 将那个换作青红的人接回来，还是你想的周到。
1: 行了，我们就别相互奉承了。我只不过是读懂了苏司马的内心而已。
4: 撤！撤！撤！
1: 我妹妹，她没有回来啊！我妹妹她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4: 那个独孤侠说，他就是个混蛋。 每次都让我妹妹自己回来，从兰州城到贺县，那山路有多凶险，她怎么就放得了心呢？这次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绝饶不了她。
1: 在贺县，她只有你一处亲戚。
4: 我们兄妹自幼父母双亡，是我把她拉扯大的呀。
1: 本以为她嫁给了一个读书人，我就可以放心，
4: 谁知那个姓独孤的。 这样对我的妹妹。
1: 刚才你说山路凶险是怎么回事？

0: 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根本不像，换上罗裙来练。
2: 是
3: 薛环扮成女子，就算穿上裙子也很容易被认出来。
4: 小姐，您说的太对了。
3: 我刚才都听到了，卢参军既然想用女子引出山贼，有我在又何必难为薛环。
1: 那不行，怎么能让你冒这个风险？
3: 卢参军若是不放心，可以让我和薛环假扮成姐妹，这样薛环既可以保护我，又可以不让山贼生疑，如何？
4: 如此，独孤娘子定能找到。师父，有您暗中保护，我们不会有危险的。

0: 剑问到贺县还有多远啊？
1: 要紧走，不然的话天黑前可到不了。
0: 多谢。

0: 鲜的蜂蜜，卖蜂蜜喽！
1: 大哥，啊，您这蜂蜜怎么卖啊？
0: 10钱一罐，要不要？
1: 要啊！哎
0: 呀，好嘞好嘞。我忘带罐子了，要不劳驾你们跟我走一段，拐过这个弯就是我家，我让我那婆娘给你装两罐最好的蜜。
1: 好啊。
0: 好。
1: 没事的，小妹，你看天色尚早，等我们买完蜜之后走快点就能回到贺县了。
0: 对，很近很近，我们走吧。
1: 走吧。
2: 他挑的根本就不是蜂蜜，
1: 我也早就闻到了酒香。不是说很近吗？怎么还没有到啊？我们着急回贺县，要不算了，蜂蜜我们不买了。
3: 进去，
4: 进去，
3: 快点！
4: 一下拉住两个姑娘，真开心啊！
3: 对呀、啊，哎，走走走，找大哥喝酒去。
1: 来人啊！快放我们出去！
5: 来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什么线索？上次你忘了说了。
4: 这
5: 上次我就见你欲言又止的样子。
4: 没，应该是没有线索了，我都已经说了。
5: 吉祥，命案非同小可，你应如实禀告。
4: 二位举子对我有恩，我要是背后说人坏话，那岂不是枉受夫子阴护了？
5: 早日查清此案，才是对死者最大的慰藉。
4: 好吧，那我就都说了。
5: 说，
4: 其实都部侠叔曾扬言要杀了刘有求，
5: 这是何时的事儿？
4: 应该是10天前。东郎也听到过。
6: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说，为什么？刘秋，你竟然必须跟我说清楚，
4: 到底想怎么样？
6: 说啊！
4: 东郎，
6: 说你说
4: 你干什么呢？
6: 快说！说啊，刘秋！
4: 你疯了吗？
6: 是，我疯了，那也是你逼的。刘秋，我要杀了！

0: 来，右下手，你看右手，我刘小乔能死在你手上，总比被我爹打死强。来啊，拿上，来啊！怎么，不杀了？我还以为你真的对我下得了手呢，反正我对你。
1: 下不了手，可知是何原因呢？好像是独孤橘子怀疑刘有求勾引他妻子。
0: 青红经常来这里吗？每隔 10日左右来一次吧。
2: 独孤侠说的怀疑可有证据？
0: 好像是有一次青红来，正好赶上独孤橘子出去了。那刘有求具体怎么回事，我没有见到，可不敢乱说。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是有这么回事，我亲眼所见，话我也听见了。
1: 哎，你的伤好得怎么样了？
0: 将将能站起来，可走两步还是疼。
1: 我的门客精通医术，我朝他讨了药，你敷在伤处，好的能快一些。
0: 多谢上官，多谢上官。
2: 我就说这独孤侠术有问题，早就应该把他给收了。
3: 卢太君，苏司马，独孤侠术要跑。
2: 什么？
3: 昨晚他在阁楼喝了一夜的酒，今天早上不往家走，摇摇晃晃要出城，我只好现身呵斥，结果他撒腿就跑，硬要往外冲。
2: 然后呢？
3: 我只好把他绑回来了。

0: 是州里的捕贼官呐。
1: 老人家，有何事啊？
0: 你们找到青红的尸体没有啊？
1: 尸体？你说什么？青红死了？
0: 那日啊，他是有时整回来的，晚上就把媳妇给宰了。
1: 老人家，您记性真好，有时整都记得。
0: 记得，有时一到啊，那紫霞楼的灯笼就亮了，这是错不了的。
1: 那你看见他杀人了？
0: 没有，不过我听见呢，他夜半魔咒了。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虽然这耳朵背呀，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的听见他在魔咒了。
1: 据我所知，青红是回娘家了。
0: 不可能，她嫁给独步侠叔这些年呢，是回过娘家，但最多回去一两天，这都多久不见人了？哎，多好的娘子啊，可惜喽。
2: 魔刀，
1: 而且青红在贺县的哥哥没有看见他的妹妹回去。
2: 不能吧，陆医生得了。
3: 居然敢骗我！说，青红是死是活？
2: 另外，我发现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好像一时气恼，掐了他的脖子。
3: 青红，
2: 结果我想到，这些年确实对他疏于照顾，故而心生愧疚，所以就去厨房给他做了碗馄饨。我想起来，我一定是发现刀断了，剁不剁肉馅，所以就又磨了磨。
3: 你是剁肉馅还是青红？独孤侠叔，你心怀鬼胎，装疯卖傻，我看你是想让我动刑啊！
2: 我真的不记得我杀了青红，我就记得，我们又就重归于好了。
1: 重归于好了。
2: 是啊，
1: 那之前为何不好？
2: 我难以启齿。
1: 可是怀疑青红和刘有求。
2: 司马如何得知？
1: 你也曾扬言要杀了刘有求。
2: 是如此事，不过我没杀，我想回来先审青红，审清楚了再说。后来青红就生气了，还打了我，夫妻之间打打闹闹也属于正常。再后来他说他饿了，我就去厨房给他做了碗馄饨，做得可香了。
1: 他吃了没有？
4: 青红，你猜我给你做了什么了？你最爱吃的。青红，
2: 我想起来了，他不见了，我里外找了一遍都没找到，我就想他一定是跟我生气，就回贺县娘家了，所以我说过他是一早走的。我是这么想的，青红他不会夜里走山路，更何况下着雨，他准是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等到天一亮他才回的娘家。
3: 你读书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而是为了巧舌扯谎的吧？
2: 等会儿，司马刚刚说青红没回娘家，他不会真是夜里走了山路，被山贼给劫走了吧？
1: 现在才想起关心青红的安危，略晚了点吧。
3: 独孤侠叔，你真不打算把真相说出来吗？
2: 我真的没有杀青红。
3: 我看这雨下的，让你脑子都发霉了。你 你好好给我想想，到底有没有行凶。

0: 我也正要再好好勘察一番。不必了，我已经都勘察过了，只是上次没有挪开这口缸。挪缸干什么？
1: 你不是跟我说那个蒙面人跳窗进来，直接就奔这口缸吗？我跟你一样，也以为这缸里藏了什么东西，可是。
2: 刚才我突然想到，也许他打开缸盖，并不是因为这里面有什么，而是为了方便他挪开这口缸。我怎么没想到这个？
0: 哎，
1: 你的伤刚好，何须费力？独孤侠叔，进来。
3: 走。
1: 你把这口缸挪开。
3: 我吗？
1: 这还有别人吗？
3: 他们两个怎么看也比我有力气。

0: 简直就是个废物，我来。
1: 本官命令你把缸挪开，
0: 挪就挪。

0: 把锄头拿来。
1: 是。怎么？
0: 拿着。
1: 干嘛？
0: 我让你拿着。刨土，看看下面埋了什么。
1: 好，武袍，区区司马，待我金榜题名之时，你等着。
0: 好，我等着。

0: 原来被景侯藏在这儿，这是你的，连长安的官员都很少有银锭，哪儿来的？
1: 这是我祖传的，苏司马，你可当个见证，这是我的银锭，现在被他拿在手里。
2: 银锭已经挖出来了，你还在刨什么？还有六块呢，
1: 六块？
2: 是啊，我父亲读过，你们一听就知道，我祖上是从北方南下定居于此的。我先祖是官员，虽说后来家道破落，但是我成亲之时还是得到了祖上留下来的七块银锭。但我母亲怕我败家，不肯给我，直接交由了青红报馆，还嘱咐他说。 唯有我考取功名的时候，方能动摇。后来母亲走后，我一直问秦昊，他到底藏在哪儿了？他就是不肯告诉我，原来是被藏在这儿了。我的银锭呢？还有六块，莫不是家里进了贼，被偷走了？只给我留下一块，这可是我祖传的银锭啊！我祖传的银锭，我的银锭，我的银锭，银锭呢？
0: 看来。
3: 这蒙古人知道这里有银锭，还有六块。苏司马罗察军，
4: 后山，后山土地庙。这里呀，叫小石桥山，翻过这山丘，那头就是文庙，当地人通常称这里为后山。
3: 就是。
4: 你怎么不在？
1: 师傅，你饶为我做主啊！我没有杀人，
4: 用了上官给的药，才两个时辰，我就觉得屁股没那么疼了，可以走路了，就想着来拜拜土地爷，土地爷神仙。我最近太倒霉了，好不容易发了横财，结果却带来了横祸呀！土地爷，求您保佑我，再发一次横财，还能不被发现，平平安安的，我就给您重塑金身。

我想上次从文庙柴房的墙洞里就掏出金银珠宝，这次土地爷的身子里肯定又是一笔横财啊。

0: 尸体拽出来，可又怕又怕土地爷不高兴。
1: 拿锤子来，把它砸了。
0: 啊？砸？要不把尸体拽出来行吧？
2: 哪那么多废话？从里往外砸，小心一点，千万别破坏了尸体。
3: 是啊。
4: 独孤家的娘子，
2: 把独孤侠叔押来认尸。
5: 是。

0: 啊，景浩，景浩，景浩，景浩，景浩，有什么好说的？你到底是魔刀剁肉，还是杀人？杀死了吗？
1: 景浩，
0: 我求同窗共图，你妻子谢红，见到大坟庙给你送换洗衣服，趁你不在，有人勾搭成奸，最终被你发现。
2: 那日大雨，你说去书铺买书，实际上是潜回家中将戚红杀死，然后拖至后山藏入人才宿中，却称妻独自回贺县娘家，只想造成山路遇险的假象。你所谓的长安备考，就是复命潜逃。
1: 这是我害了秦红。

0: 时候你得多疼啊！请我，我不是。
1: 我想起来了，刘正一定也是我杀的。我是杀了季后，又杀了刘永秋，他们都该死。

多好的娘子给宰了，谁家有点魔刀？

0: 是我不好，这些年冷落你了，还以为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就在身边，我都不知道疼啊。
1: 我也不好，我脾气大，总对你发火。
0: 哪有，娘子温婉，倒是我这坏脾气。
1: 行了。

0: 祖传的银锭都带上，
1: 那感情好。

0: 我们终归于好了，我没杀人。不对，我杀了人，我不仅杀了青红，我还杀了刘若秋。
1: 苏明，从土地庙验尸回来，你就一言不发，怎么，我得罪你了？
2: 别这么说话呀，折煞苏某了。
1: 你怎么突然客气上了？我若是哪里做的不对，你当面指出便是，不用这么阴阳怪气的。
2: 不敢。
1: 苏明，苏司马，你不会是因为我直接指出独孤侠叔是凶手，你不舒服了吧？
2: 谁说凶手是独孤了？
1: 他已经招供了，我们并未动刑，绝无屈打成招。虽还有一些疑点，但凶犯自己的口供，总不会完全是假的吧？
2: 独孤的供词不能作数。
1: 为什么？
2: 一，他精神恍惚，证词前后矛盾。二，凡杀人行凶者身上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戾气，而此人身上一点都没有。三，独孤身子很弱，今日挪缸刨土，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几近虚脱，他能轻易地将青红的尸体运到后山的土地庙吗？
1: 你说这三条难以令人信服。
2: 嗯，
1: 第一，他是因为杀了人才神情恍惚的；第二，所谓行凶者必有戾气，无外乎是你自己的经验，但在我看来，每个凶犯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三，独孤侠叔自己没有戾气，他就不能找帮手吗？那日那个黑衣蒙面人也许就是他的帮凶。
2: 卢凌风啊，卢凌风，你能如此冷静地分析案情，无心胜畏？
1: 少来这套。我觉得应该急审独孤侠叔，让他供出帮凶。
2: 杀死青红的并不是那把菜刀，今日我验尸时，青红颈上的刀伤确实可以致命，但若是生前被刀伤致死，刀口的皮肉必会紧卷，周遭会有出血的斑痕，而青红之伤恰恰相反。
1: 验尸的时候你怎么没说啊？
2: 更重要的是，我还在青红的后脖梗处发现了不易察觉的针孔，周遭呈黑紫色，是中毒之状。若不出我所料，那才是他致死的原因。
1: 针孔？不会是
2: 那夜潜入独孤家的蒙面人居然知道银锭所藏的位置？他极有可能跟青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使用的暗器正是毒针。当然也不能彻底排除独孤的嫌疑，他即便没有杀青红，也不意味着他没有杀刘永秋。至于暗器毒针，我已查过南州历年凶案的卷宗，可上面都没有记载，我便向附近各州请求协查，不日将会有结果。
1: 卢林峰受教了。
2: 嗯，对了，在长安之时，我有几本破旧的杂书借给了你，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可惜我还没有来得及细读，便被逐出京城，那些书也就落下了。
2: 这不怪你，我刚才的那一番分析和验尸的技巧，那书上都多多少少有些记录， 若有机会再回长安，我希望你把书找到好好阅读，对你会大有益处。
1: 那此案现在怎么办？
2: 在没有新的线索之前，只能从独孤下手。我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似乎把现实和梦境混淆了。

0: 哎，我说，你到底睡不睡啊？怕你在地上睡不着，专门给你弄了张床。可这都好几天了，一直坐到大天亮，你不睡，我就怕你想法子寻死，我也不敢闭眼睛。哎
1: 呦，我一闭上眼就做噩梦。哎
0: 呀，这噩梦不噩梦啊？你都是将死之人了，没什么区别。哎，卢参军。

0: 醒醒！醒醒！我有要事与你商量。老费，将飞机师押入兰州狱。刘立峰，你混蛋！
1: 老实点！
0: 不能这么对我！我可求过你的命！哎呦，刘立峰，刘立峰，刘立峰，
1: 没办法，奉命行事。
0: 苏无名，我找他算账去，他就是小气，怕我把他的俸禄喝光了。
1: 苏司马忙着查案，没时间见你，你好好待着吧。等你把体内的酒虫赶出去，我再来接你。
0: 哎，罗立峰，罗立峰，你不能走，你不能这么对待人呐！罗立峰，你回来。
2: 我借酒还不如杀了我呢。你是？
3: 我是个杀人凶手，是刺秋。不像啊，一副书生的模样。
2: 小看人。
3: 那我还是离你远点。

0: 那书生，要不你把这床让给我吧。
1: 我凭什么让？
0: 这就是你不讲理了。你光占着这床不睡，还不叫别人睡这床。嘿，我飞机师也不是好惹的，在司马府他们欺负我，进了这儿还让你一个后生挤兑。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睡不睡？
1: 我不睡。
0: 不睡你就跟我下去。
1: 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
0: 还真挺凶，果然是个杀人凶犯。刚才我还以为你骗我呢。你有头疼病吗？
1: 我一毕业就做。

0: 你都敢杀，你还怕别人看你睡觉？你说你杀人是骗人的吧？你不会是没地儿住，就为了这张床，你编出那些杀人的瞎话，是不是？
1: 你别小瞧人，睡就睡，

0: 我们要去找他，
1: 。
2: 卢参军此计甚妙啊，既能让费吉师少喝几天酒，又能……看来探破此案指日可待啊。若真如我所料，接下来还得麻烦义妹啊。
3: 我能帮上什么忙？

0: 你又干什么？
1: 。
0: 听说过伯奇没有？又叫食梦兽，最爱吃死人的梦。人若死后，梦一旦被伯奇吃光，身体立刻就会腐烂。
1: 你这都是旁门左道之说。
0: 行行行，那咱们还是说活人吧。活人之梦有三种最为奇异。一，某个人的一段经历出现在另一个人的梦中。二，两个人所做之梦相通。三，一个人闯进另一个人的梦中。佛门认为，梦是想，是意，既是过去的经历，同时又是未来的征兆。而道门之论则更为神秘，他认为梦者魄妖。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魂魄成妖，即为梦。当然老费还是更相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梦就是内心最深处的欲望。
1: 最深处的欲望，这我赞同。
0: 气血两虚，精神乏源，或者是肝气郁结者，便多妄梦。你应该就是这种。
1: 你真的懂医术？
0: 我的岁数减去11，就是我行医的年头。

0: 还有这真术，七岁就会。来吧。放心吧，我这真术是从我爷爷和娘亲身上练出来的，绝对扎不坏，甚至连疼都不疼。只要扎完，我保准你睡个好觉。什么伯奇呀、梦魇呐，都不会来找你。
1: 真的。
0: 我分八次，在他浑身上下各处穴道用了100多针。你们现在可以随便说话啊，绝对吵不醒他。
2: 哎呀，这独孤侠叔年纪尚轻，也并非肥胖臃肿之人，怎么会因呼吸暂阻之症而导致睡眠浅、梦魇频发呢？
0: 不愧是苏司马呀，见多识广啊。独孤侠叔的梦魇症可不是呼吸暂阻这么简单。
2: 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0: 这个就不好说了，也许是受了惊吓，或者是从小就有异症，更有甚者，若是被歹人用了迷香，也可能会影响睡眠。
2: 迷香？
3: 独孤侠叔在南州还有几户远房亲戚，据他们讲，举子少时从未得过异症，为人和善，爱说爱笑，也没听说过有睡不好的毛病啊。
1: 苏司马，独孤侠叔经睡了12个时辰，这一天一夜里没有做任何梦。
4: 我以前小看老费了，他还真有本事啊。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独孤侠叔醒后根本不敢相信青红已死，更不会承认是他杀了妻子和刘有秋。
1: 司马妙算，他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招供。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现在国共都合作了，你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1: 没事儿。
2: 对呀、啊，现在国共都已经合作了，如果我是的话，我为什么不承认呢？可我真不是。
0: 与你见个面，永福路58号，敢来吗？
3: 云普方失窃了，
4: 千真万确，法租界都已经传遍了，估计马上就要见报了。
3: 真是活见鬼了，邢普方抓贼的地方还被贼偷了，这个贼一定是冲着长回路去的。现在谁得到了长回路，谁就能在上海三界呼风唤雨，给对手以致命打击。
5: 巡捕房盗贼会不会是马天木监守自盗啊？
4: 上次马天木还在女中说过，要继续完成老吴给他的任务，拿到忏悔录。
5: 如果他是叛徒，为什么还在执行党组织给他的任务？难道他真的是冤枉的？
3: 日本人和复兴社都想得到忏悔录，马天木确实在偷，但他为谁而偷还难以下结论。马天木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他有冤情，他不是叛徒。但越是这样，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就越不能感情用事，轻率地下定论。邢四军的代表马上就要来了，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裁缝铺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闪失，一定要确保党交给的工作顺利完成。小青，你跟范亚楼的关系好，可以旁敲侧击打听一下，了解马天木和范一丁的关系，最好还有巡捕房时期的内情。

0: 哎，您来了，坐。
1: 叫我一个人过来，又想朝我开一枪啊？上次你开的那枪打在了这儿，不是要害。老天有眼，
2: 是我的枪子有眼。你放心，我划了你一枪，今天我们没有交情，只有交易。

0: 说吧，你为什么要偷长尾鹿？
1: 我为什么不能偷长尾鹿？
0: 你是督察长，监守自盗，你是要送人？
1: 送给谁啊？
0: 吴崇信。
1: 为什么要送给他？
0: 你别装了，你举报陈光，你被吴崇信认为是叛徒，要拿到忏悔录去争取吴崇信和组织的信任。
1: 我呢，现在只有一个组织，巡捕房。可是我上有范逸庭，下有陈恒礼，我夹在中间就是个摆设。我只有拿到了忏悔录，我才能真正的掌握实权，我才能做个名副其实的督察长。
0: 可是我也需要忏悔录，咱俩做个交易怎么样？你开价。
1: 最喜欢谈交易，可是我得手上有了忏悔录，我才能开价。昨天晚上如果不是你瞎搅和一通的话，忏悔录现在就已经在我手上了。
0: 如果不是我昨天晚上瞎搅和，你已经死在裴如海手里了。
1: 他就是一个魔鬼，
0: 一个跟日本人合作的魔鬼。裴如海是共党叛徒，也害了不少福星社的人的命，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1: 我现在只效力于法租界工动局，正好裴如海也是法租界的敌人，所以巡捕房和福星社当然可以合作。

0: 法租界是我的主场，这顿饭我请。
1: 很好，
2: 欢迎光临，你再请。

0: 裴如海成了日本特务，马天木没有死就够意外了，现在裴如海竟然复活了，这也太离奇了，真是见了鬼了！多亏昨晚你去了巡捕房，否则的话，要么是马天木，要么是裴如海。
1: 总有一个人得到忏悔录，至少我们可以庆幸，马天木没有跟裴如海狼狈为奸，他们是竞争忏悔录的对手，那我们还有从中获利的可能。
0: 可问题是，马天木现在和共党到底是什么关系？
2: 这个话头。
0: 连曾经自己是共党都不承认，他以前当然是共党，可问题是现在还是不是？如果共党相信他是叛徒，那我们还有利用他，甚至合作的可能。如果共党相信他是被冤枉的呢？如果他当督察长？ 是吴重信授意的呢，那这事我们就难办了。

1: 站长，上午我和一个南京的朋友通了电话，他说你前几天在复兴社总部顶撞上司，当场拍了桌子。
2: 进来，
3: 老吴，
2: 詹某可来了。
4: 这位是信息君派来的代表同志。你好，吴叔叔。我的父亲是陈光。你是德夫？
2: 陈光同志以前经常和我提起你。来，坐下说。
4: 听说他一直关在国民党的南京监狱里，现在是出狱了吧？家父身体本来就不好，国民党的监狱里条件又差，他没有撑过来，在监狱里过世了。
2: 我去监狱里领出了他的遗物，在他被子里发现了这个，这是家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马天木，
4: 老吴，上面写了什么？ 家父说，他在上海遭遇复兴社特务暗杀，马天木同志为了救他，才向巡捕房举报。马天木同志没有叛变，他是家父的救命恩人。

0: 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他念念不忘的是要证明自己同志的清白。这份材料一定要保管好，等我们开完会之后，大川，你带着德福去找上级上交汇报。
1: 是。
2: 好，很好。站长，国宝还找到了。共党开会的地点是法租界高安路298号高反裁缝铺。
3: 打电话给幸福坊报案，
2: 让马天木去查共党的据点。
3: 电话打给陈亨利，他知道该怎么办。
2: 好主意。
4: 重要情报，陈亨利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就在高恩路的一间裁缝铺，
5: 路程298号。

0: 就是他，还请您会同我方进行联合抓捕。
1: 确定在法租界，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他是最早对中国儒学深入钻研的欧洲学者，他是第一位在中国内地长期住下来的外国传教士，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的到来在中欧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从澳门经肇庆、韶州，再到南昌、南京，一路北上，最后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目的地北京。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他就是耶稣会士

0: 近的香港相比，澳门如今已平静了许多。然而，从公元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前期的100年间，澳门是连接中国、欧洲和拉丁美洲海上贸易的枢纽，是东亚最繁荣的商埠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和欧洲相互遥望和幻想着对方。1511年，葡萄牙人穿过马六甲海峡，终于看到了中国的身影。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马可波罗笔下黄金遍地、香料堆积如山的神奇国度。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以晒量货物为借口，开始在澳门长期定居下来。随之而来的是天主教传教士。于是，一个以来华传教士为媒介，中欧文明接触、交流、相融的时代开始了。
1: 因为葡萄牙嘛，他一直想跟中国要做生意，那么一直想利用澳门这一块的这个我们讲的桥头堡，怎么样踏上中国？一个方面跟中国要经商，一个方面他们念念不忘就是怎么样把信仰带到中国。
0: 对众多抵达澳门的西方传教士而言，他们最大的目标是能够深入中国内地传教。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无疑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圣安东尼大教堂是西方传教士在澳门建成的教堂之一，经过多次修复和改建，一直保留至今。现在，一项古老的弥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这种意义，作为天主教的一支，耶稣会致力于开拓国外传教事业。他给以前的修辞学老师写信，介绍了自己学习中文的情形。你要知道，中国语文叫希腊文和德文都难，在发音上有很多同音而异义之字。中国文字的构造是难以形容，除非亲眼见、亲手去写。正如我们今天正学的，真不知从何说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利玛窦的中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他仍然无法进入中国内地。问题出在哪里呢？
2: 对外的这个政策呢，随着有海上势力的郑和下西洋以后出现的这个状况呢，就是中国本来在这个允诺宣德这一段时间是对外开放的形势比较大，

0: 但到了后来，由于海上的这个民间走私特别强大，所以中国政府开始，再加上这个倭寇，倭寇的势力啊，海上海患强大以后呢，这个海禁逐渐加严。
1: 由于当时的明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外的传教士一时无法进入中国内地。1552年，也就是利玛窦出生的那年，到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先驱沙乌略病逝于广东的上川岛，未能等到中国内地向他敞开大门。

0: 1583年夏末，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突然来临了。耶稣会士罗明坚当时负责在中国的传教事务，他会说汉语，言行举止显得文质彬彬，给中国官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两广总督答应了罗明坚的请求，批准他和同伴进入中国内地。这意味着沙悟略的梦想在30年后即将变成现实。利玛窦跟随罗明坚迫不及待地准备乘船前往中国内地。为了被中国人接受，利玛窦他们不得不做出重大改变。他们希望中国人把他们当成洋和尚，于是脱下了天主教的教服，转而穿上佛教徒的僧袍。他们并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使命，以免被立即驱逐出境。他将要把他的一生献给即将踏上的这片土地。经过一番辗转，利玛窦终于踏上了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这是他深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
1: 他为什么要选择肇庆？就是讲，我来这里要传教，我要想传教收到效果，我要走什么路线？最佳的途径，我直接给我们当地的广东的最高当局接触。那么当然一下子就是，我想如果那时候两广总督所在地不在肇庆，在广州，他就到广州。
0: 虽然这里并没有马可波罗笔下遍地的黄金和堆积如山的香料，但丰富的物产、肥沃的土地、美丽的景色足以给利玛窦带来惊喜。从踏上前往肇庆的旅程那一刻起，利玛窦就明白他将拥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1608年8月23日，利玛窦在致德法比神父的信中说：可敬的神父，中国人不相信任何外国政权，不许外国人进入，除非像我们不打算再回欧洲的传教士例外。所以，可爱的神父，除非在另一个世界外，我们已不怀希望今生有再会的可能。肇庆知府等当地官员接待了这两位传教士，为了表示友好和谢意，利玛窦向知府王盼赠送礼物，但多被退回。不过包括知府在内的中国人对安放在他们住所内的自鸣钟都很感兴趣，因为这种钟表与中国传统计时工具完全不同。知府希望自己出钱请罗明坚到澳门定制一座同样的西洋钟表。传教士们前往澳门，将一个外国钟表匠带到肇庆，在两名中国匠人的帮助下，他们制成了一座自鸣钟。利玛窦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大概派上了用场。

0: 马窦他们带来的西方器物敲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
1: 进入中国，这是应该说是耶稣会啊，天主教传教士的一个梦想，啊，做了几十年的梦想，啊，一直没有获得成功。不管是耶稣会也好，方济各会也好，他们都是想在中国找到一块能够给他们定居的地方，啊，虽然他在澳门，他们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基地，但是澳门毕竟还没有进入中国内地，当时的澳门是借出去的一块地方，啊，所以呢。如果能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他们的一个天主堂，能在中国的内地建立他们的一个基地，那他们在表明了天主教在中国已经立下了主。
0: 官员们准许他们选一块地方建屋居住。罗明坚和利玛窦选中西江边的一块空地，修建了一座两层的建筑作为教堂。教堂建成后，知府给他起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鲜花寺。这座内部装饰迥异的寺庙吸引了不少当地人前往参观，人们争相在怀抱婴儿的圣母玛利亚像前跪拜祈祷。利玛窦起初不知道人们的热情从何而来，很是惊喜，但他随即了解到，原来中国人误认为那是在中国佛教寺院里常见的送子观音，甚至还有人误以为画像中怀抱婴儿的女子就是上帝。类似的情形不断发生，使利玛窦意识到，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天主教信仰远比预想的要困难。利玛窦将眼光转向了中国的知识阶层，他新结识的中国朋友中有一些是文人儒士。通过与儒家士人交往，他发现中国知识阶层与他这样的传教士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话题，更容易引起共鸣。于是他将传教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文人儒士身上。在中国，儒士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制造各种器物的工匠则地位不高。靠制造钟表，虽然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却显然无法从根本上影响儒家士大夫。相反，还会使人们将它误当成钟表工匠。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来与中国的知识阶层深入交流呢？利玛窦接下来要呈现给儒家士大夫们的这件礼物，将彻底改变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他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这是利玛窦绘制的第一幅在中国流传的世界地图。15世纪到16世纪，欧洲船队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探索，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满足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地理大发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地理认知，而世界地图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成果第一次直观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为了迎合中国人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利玛窦巧妙地移动了本初子午线，使中国看起来仍然处于地图的中心。
2: 我们当时中国的图，中国比如说我们画一个什么天下全图什么的，那大部分我们中国就占了绝大部分。首先中国是绝对的中心，就中央主要的是我们中国，另外就是旁边放几个岛，日本啊什么高丽啊什么东西的，就是就完了，世界就是那样的。中国是差不多就是整个世界嘛，我们的世界观是这样子。所以他贴在这个肇庆寓所的那个墙上的那个世界地图，首先中国在哪儿，那么一点点大的地方，而且在这个偏向这个东边，所以中国人就是很不习惯，是吧？所以立马的就做一个妥协，就是把那个中国整个移到中间来。
0: 中国人由此发现天下原来如此之大，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天圆地方。

0: 地球原来是圆的。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对他们传统的地理观念乃至世界观的巨大冲击。世界地图成了耶稣会士结交中国世人的重要媒介。
1: 文明它总是有先进落后，当如果先进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比它所在一个这个所到的地方比它更进先进的时候，那必然从来没有一个我们中国时代遗存到人家很好的知识我们去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用文化上的优势，通过地理大发现，在西方科学技术上的优势来获得他们的认可。
0: 从利玛窦绘制的第一张有中文注解的世界地图，到山海余地全图，再到后来的昆舆万国全图等，利玛窦世界地图出现了各种绘本和课本，陆续传播到中国各地。正是这些地图使文化背景和思想信仰迥异的耶稣会士和中国世人在科技层面上发生了共鸣。利玛窦欣喜地向耶稣会总会长汇报了这一成果。您知道这张地图在中国是多么受到重视，还是知府本人在他官邸中亲自督印的，但他不愿卖给任何人，只把它当作贵重礼物赠送给中国有地位的人。自明钟和世界地图使利玛窦在中国士大夫间获得了声誉，为他的传教工作打开了局面。从1583年到1589年，他们在肇庆发展了大约80名信徒。这6年间，利玛窦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他的服饰打扮和言行举止也尽力向中国人靠拢，但已被未来的传教士来播种收获。当然，利玛窦也并非一无所获。皇帝对他进献的西方器物的喜爱，使他成功地留在了北京。自明钟成了皇帝与利玛窦之间的联系纽带。他曾多次入宫修理钟表机械。在钟表的滴答声中，5年时间过去了，利玛窦被准许在宣武门内购地，建造了一所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和杨廷云。徐光启思想敏锐，见识深刻，不但是著名的农学家，写下了《农政全书》，而且还经常与利玛窦一起研究西学，并协助利玛窦将一些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他们最重要的译作就是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这本书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国生活期间，利玛窦还研究光学、天体观测、地质学等。耶稣、数学、地理学、历法、机械乃至音乐、美术、语言等各方面，让中国人耳目一新，初步了解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科技和文化成就。利玛窦也深深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计划将45经都译成西方语言，但由于精力所限，最后只将4书译成了拉丁文。除了利玛窦，其他来华耶稣会士也将中国的文字、历史、制度与文化向西方进行了介绍。这些书籍在欧洲广为流传，成为欧洲汉学的起源。
2: È molto interessante l'importanza e il ruolo che finirono per avere le traduzioni.

0: più che di Matteo Ricci, direttamente dell'entourage di Matteo Ricci e soprattutto direi di Prospero Intorcetta, le traduzioni dei testi classici confuciani o di parte di questi testi. Questo fu molto importante soprattutto nella fase dell'illuminismo, perché l'immagine che della Cina che emergeva da questi testi era un'immagine di un paese governato dai saggi e governato dai filosofi.
1: 1609年2月17日，已经57岁的利玛窦写下了现存的最后一封书信，写下了他在中国传教的感慨。对这个传教区，我尽我的能力去工作，一切全由天主的大能协助，但成果平凡。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因为这块园地太大了。去年年底，不知怎样，忽然有一个思想涌到我的脑海里，就是我是首批进入中国传教的唯一幸存者，除我以外，可以说没有第二人知道教会如何传入中国的。1年之后，利玛窦病倒在床。1610年5月11日，这位最具有儒士风范的耶稣会士，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北京10年，利玛窦始终被皇帝当作一名御用钟表匠，他从无机会实现耶稣会的宏伟传教计划，这是他终生的遗憾。但他更应该感到欣慰，耶稣会士来华，在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搭建起一座友好的桥梁，双方相互探求、理解、交流，为中国和欧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利玛窦去世95年之后，一场围绕着中国传教适应政策的争论发展到了顶点。1705年，清朝的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东西交流的这扇窗口被关上了。这是北京阜成门外一块古老的墓地，其中最醒目的一块墓碑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高大的汉白玉墓碑碑额上，在盘绕的螭首之间雕有一枚十字架，墓碑无声，却似在讲述利玛窦这位来华传教士的传奇一生。这是万历皇帝赐给利玛窦的墓地，后来成为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在北京的集体墓地。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著名的耶稣会士也都长眠于此。他们作为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肩负着传播宗教、沟通文化及协助西方殖民主义海外扩张的多重使命，前赴后继来到中国，把生命和梦想留在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梦里水乡，意境悠远。然而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回到几百年前，今天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江南市镇，却曾经是作坊林立、富商云集、车水马龙的工商业中心。由于丝织

业的逐渐兴盛和高额的经济回报。明代越来越多的农户转为种桑养蚕，江南市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收购蚕茧的市场。人们用传统工艺落丝缫丝，一捆捆生丝就是一箱箱白银，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向往的丝绸王国，保持着无人能及的贸易顺差的神话。留在了各种棉布制品上，也将衣被天下的美名传遍四方。明代江南市镇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它又在明朝历史中讲述着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

0: 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

0: 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睁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

0: 救援知识，应对突发危险要展现出我们专业的素质，火灾要迅速掌握火场情况，快速分析，抓紧时间行动。
1: 你们在干什么呢？还剩七天就要考核了，像你们这样学习效率太低了。按照我的方法学吧。好了，一起加油吧。
2: 我们马上就到，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鹏鹏家，
2: 宇宙护卫队。

0: 之初，
1: 彩虹之初，
2: 闪电之初。
0: 准备降落。
1: 是。
2: 是这样的，罗斯女士。
3: 什么？
2: 邻居们都习惯了平静的生活，可你的嗓门……
3: 我知道我是个大嗓门，可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0: 可这样的话，你很难跟邻居们和睦相处啊。
3: 我……那我搬家好了，反正都搬过好多次了，反正我连行李都没拆呢。
1: 我们得想个办法。罗斯女士，啊，
3: 谢谢，我就知道你们是不会让我走的。放心吧，邻居们很快就会习惯我的大嗓门的。
1: 不，我们想帮你，如果您愿意做出改变的话。
3: 帮我改变？那你帮我变成淑女吧，那是我的梦想。嗯，
1: 那让我帮你制定一个淑女养成计划吧。
3: 真的吗？
2: 当然了，只要改掉你大嗓门的习惯，大家都会喜欢你的，对吧，鹏鹏？
0: 罗斯女士，你愿意做出改变吗？
3: 愿意，我愿意。谢谢。
2: 哎，这是什么？
1: 凯特借的这本书可以帮到罗斯女士。
2: 哎，淑女养成计划。
3: 这本书很适合你哦。
1: 是罗。

0: 要改变他的大嗓门，或许要先从改变他的行为和个性开始。
1: 哦，成为一个淑女，声音就会变得又小又温柔了吧？
0: 对啊，希望这本书能够对罗斯有帮助。

0: 训练很有成效，对吧？哇，
1: 太棒了！你们看，我做到了！
2: 罗斯女士已经很像一个淑女了，但她的大嗓门完全没有改变啊。
3: 彩虹，还有别的办法吗？
0: 只有一个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0: 让她体验一下大嗓门的威力。罗斯女士，我们现在用音箱还原一下你平时说话的音量，如果你觉得太吵了，可以随时让我们停下来。
1: 好的，来吧。平时说话有这么大声吗？
4: 有时候比这个还大。
1: 这声音太大了！
0: 音箱震坏了。试着把声音放轻一点。
1: 哦，知道了。

0: 我是淑女。
1: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吗？
2: 罗斯成为了淑女，邻居们也得到了安宁。
3: 可罗斯并不开心。也许我们应该从罗斯的角度去想问题。
1: 是啊，如果淑女只是一味的小心翼翼，那确实没什么意思。
2: 你是说？
1: 怎么了？
3: 糟了，台风要登陆了！看那边！
2: 通知所有居民，马上撤离。
1: 嗯，哎，可是飞船的音箱坏掉了。
2: 我们分头去通知。
3: 不行，台风的范围很大，根本来不及。怎么办？
1: 哎，有了，我想到个办法。罗斯女士，看你的了。
2: 加油啊，罗斯女士！
3: 加油啊，罗斯女士！
0: 邻居们，台风来了，请快点撤离。
1: 罗斯女士，这样不行，你得用尽全力喊，得让大家都听到啊。
0: 可是书上说淑女应该……
3: 但一个真正的淑女更应该乐于助人，现在朋友们需要你。
2: 罗斯女士，大家需要你。
1: 嗯。

0: 这回大家肯定都听见了，我们帮助大家撤离吧，一定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出发。 快跑！
1: 快，
0: 我们快去紧急避难所。

0: 多亏了罗斯女士，小动物们都平安地躲过了台风。
1: 没错，她可真厉害。嗯，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我们应该换位思考，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3: 我以前还嫌弃她的大嗓门，但是现在我真的很感谢她。
0: 罗斯女士做出了适当的改变，而你也学会了包容，以后你们一定会成为好邻居的。
3: 嗯，你们看见罗斯女士了吗？
2: 罗斯女士在树顶的叫声激发了我一个特别棒的灵感。
4: 什么？
5: 罗斯女士广播，罗斯女士广播，现在为大家播报天气预报。
1: 好办法，彩虹，根据我和风暴的学习习惯，设计一个适合我们的学习方法吧。
2: 没问题，我一定能找到适合你们的学习方法。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怪不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到！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努力，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河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0: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

0: 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慢点开车，
4: 我回来啦。
5: 点不错，头球。
6: 看来早点睡啊。
7: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条红线便不再只是数量的界限，而升华为一种质量的承诺，一种绵延的生命力。这土地给予我们的，终将在我们的守护中流向更远的未来。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

星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启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体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

0: 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术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 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7: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0: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一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0: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9: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0: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10: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11: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万亿元， 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

0: 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管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
1: 可执行24小时。
2: 安溪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沪西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珠村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横汀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张家地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黄家赊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沙埔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苏坑梨园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云和梯田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赤石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小胜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佛二岩景区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森林火险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2020年8月，我市成功举办了首届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大赛，不少优秀农创客从中脱颖而出，在得到广泛的关注的同时，也获得了政府的奖励扶持。时隔两年，在当下第二届大赛如火如荼开展之时，记者走访了首届大赛的部分获奖者，他们的近况如何呢？
1: 弄点小点心吃吃吧啊！
2: 这段视频里的烧饼哥以家传的吴越酥饼项目获诸暨市首届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并通过不断在网络上推销烧饼成为了网红农创客。时隔一年多，他每天推发的短视频却画风大变，
3: 订车可享抽红包、砸金蛋，还有更多年货大礼包带回家，赶紧来诸暨浩顺购车吧。
2: 从昔日的网红农创客到汽车 4S 店里的客户经理，吴国军对于这个角色转变满是无奈。
4: 因为烧饼，你从整体的工艺啊、流程，包括说你的付出的劳动力和你的经验各方面啊，其实卖车我感觉啊，就对我而言啊，我可能卖车比我做烧饼简单多了。烧饼呢，毕竟是一个小吃产业里面，其实也是一个边边角角的一个小产业。然后对于这个产业里面，你去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蛋糕就很小了，对，如果我的空间的话真的是非常，如果有空间，你相信我肯定不仅仅不会在这里卖车，肯定还会在做我的那个饼。
2: 无独有偶，90后

0: 的金志鹏也是我市最早的一批农创客。2013年，他创立了诸暨市东白湖山里山湾蔬菜专业合作社，从事高山蔬菜的种植和配送，先后获得了浙江省百名大学生农创客、诸暨市大学生双十佳农创客等荣誉称号。作为首届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大赛的优胜选手，他也最终没能坚持下来，眼下已成为商务楼里的一名业务经理。
1: 可能就是一开始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想的比较简单，那么你去做了之后呢，实际会遇到的困难会比较多。农业这个呢，就是很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可能靠天吃饭。
0: 吴国军和金志鹏的情况不是个例。作为市农业农村局的一名90后干部，庄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农创客打交道。在他看来，农创客既要做好生产，又要做好销售，其实是很难的。
2: 每年返乡回来的人也多，你又让他去宣传他自己的产品和品牌，他两只手没办法一起动。
0: 作为我市三农领域的带头人，浙江米果果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兆米一直在关注农创客。在他看来，很多农创客坚持不下去的根本原因还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3: 很多呢，就是前期投下去的钱呢，最后都是血本无归的，所以也慢慢的把他们的积极性慢慢磨蚀掉了，这个是当前这个最大的问题。
0: 虽然有农创客在困难和失败面前选择放弃，黯然退场，但也有农创客找准方向路径，坚守了下来，走出了自己的路。其中不少深耕于数字农业、绿色循环等现代农业领域，他们的成功经验也给了我们启示。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立超，身后呢就是我家的稻田。今天呢，我们在安排早稻抢收作业，一共就是有4台收割机在进行双抢时节耕种收一体化作业。我呢是今年27岁，加入农创客呢也有7年了，整天呢也是跟田地打交道。
5: 我现在在操纵的这台机器呢是雅马公司的 YH1180， 它采用 HTS 无级变速，同时拥有底盘升降、车身自带平衡和前后反逆转功能，是目前国内相对来说是最先进的一台收割机。像这样的收割机呢，我们已经拥有6台了。
4: 我们还有拖拉机8台，插秧机9台，同时我们除了地上跑的，还有天上飞的植保无人机拥有9台。在后期处理设备上面，我们也有11台谷物烘干机和1台日加工处理量50吨的稻米加工设备。现在在这个农忙时节的话，我们一天的话收割作业量差不多是在200亩左右。目前呢，我们已经承包了将近2300多亩地，同时呢也在积极对外服务。我们今年预计对外服务面积在20000亩次以上。在数字化和机械化的加持下，农事活动相对来说是越来越轻松。我相信在这些设备的帮助下，农创客这条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光明。
0: 而在马涧镇庆丰河村江德稻洼供养基地，负责人徐冰正在田里忙碌着。在他看来，除了种好水稻外，那散落在稻田里的黑斑洼更是让稻田增值的活宝。
6: 我们在现在在基地改造啊，然后因为前几天吧，我们把这个场地里面的蛙啊全都销售了，我们已经是往萧山、还有新农都、杭州、宁波那边全都销售一空了嘛。
7: 今年销售价格怎么样？
6: 今年的价格还可以，我们是30块一斤，60块一公斤这样子，然后今年我们2个月的时间销售了20000多斤。
0: 2018年，90后青年徐冰带着在外做生意积攒的100多万元回到家乡创业，而他的创业之路可谓一波三折，不仅受到了疫情的冲击，接二连三的极端天气更是让他损失惨重。但是他坚信稻洼供养这条路是对的，因此咬牙

0: 全省各地推介倒挖供氧技术。
1: 那么我现在更多的呢，就是在低头干活的同时，把一些资源整合并且利用起来，这样子能够让我们这个养殖场产生更大的价值。
2: 新零售，加上这个传统的农产品，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公社，我们叫做
0: 成立了十余家农创客孵化基地，以项目为基础，每家孵化基地由农业企业占股55%，农创客个体占股45%，孵化成功后再给予一定比例的政策性补助。目前
3: 平台，像有些项目上面落地规模大了，这是最基本的啊，面上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包括就是可以利用很大的资源。
0: 此外，市农业农村局将根据全市农创客不同的发展路径，分粮食、果蔬、茶叶、电商四个大类，为所有的农创客量身定制成长培育计划，通过多方联动来助推农创客能长期扎根乡村。
4: 农创客是一批有创意理念、创新精神、创业热情的投身现代农业的年轻人，可以说是农业发展的未来。我们农业部门近年来一直重视和鼓励这一群体的发展，主要通过金融扶持、人才培养、平台搭建、技术帮扶等方面来优化农创客的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三农，推动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0: 农创客是乡村振兴路上的先行者，但创新创业之路注定充满艰辛。面对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如何让农创客少走弯路、坚毅前行，值得深思。首先，农创客自身应该选准项目、转变观念，要从传统土专家变为现代新农人，从靠天吃饭变为靠本领致富。其次，对于政府来说，要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更多农创客探索有扶持、服务有保障、成功有褒奖，从而带领农民干、做给农民看、帮助农民赚。虽然农创客未必都能成功，但我们相信通过政策扶持，让一部分农创客坚持下来走得更远，就一定能够为乡村振兴带来源头活水，让希望的田野充满更多新希望。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郝佳，你是冲动离婚吗？
1: 不是吧，我也不是，我离婚就得受歧视吗？
0: 但凭什么说我不冷静？哇、
2: 哦，彭浩东，你现在就很不冷静。
0: 我这，
2: 赶紧走吧，你别冲了人家的喜庆。
1: 我跟你说啊，这一个月你千万把持住自己，千万别反悔，千万别一时糊涂又想起我的好来了。
2: 你不反悔就行了。
0: 你也太自信了吧，咱俩天天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指不定哪天你就意识到跟我离婚是个错误，求我原谅你，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2: 第一，我跟你离婚不是个错误；第二，就算是错误我也自己承担后果。
1: 第三呢？
2: 第三，你现在跟我去趟中介。
1: 去中介干嘛？
2: 一起算什么离婚呢？你还真想等过了冷静期再分开啊？
1: 什么意思啊？
2: 把房子卖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1: 房子你住，我去找我妈。哎
2: 呦，千万别，那你妈肯定知道我俩出问题。

0: 不是，干嘛你们啊？
1: 任华新，你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0: 不是，你们都打完我了，还想干嘛呀？
1: 哎，想清楚再说啊！谁打你了？

0: 四闸，龙总，就完了。你说呢？我说过了，雨婷过不去这事儿就没完，节目多着呢。
1: 黄洋，啊，
0: 东西掉了。哎呦，谢谢啊，这可不能丢。
1: 一张破纸巾怎么跟见到钱一样？
0: 可不就是钱吗？这是欠条，
2: 拿纸巾写欠条，这纸巾可够值钱的哈。哟哟哟，这叠子够小心的，这欠条是女生写的吧？
0: 女生欠钱得还啊，这是证据。啊，
2: 懂。
0: 哎，浩洋啊。
3: 谁呀？怎么不接呀？啊，
4: 我妈。你妈打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呀？
3: 你哪那么多问题？你看见我哥没有？
4: 他请假了。嫂子呢？别请假了。
3: 都请假了，太不成熟工作了。上个月我们同一个小区同一个户型还能卖340万，这怎么差这么多呀？
4: 你别着急呀，这个满二为一跟满五为一光税费就差不少钱呢。再说了，你们那个房子不还差好几个月了吗？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儿，来那边请。以上事项不得对任何人提及，如有违反，自动放弃房屋所有权。怎么样，听清楚了吧？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黄浩东，我跟你说话呢。完美，非常完美。 那就说明同意了。
5: 哎，就这么点事儿，都折腾多长时间了？晚饭没吃，我就不说了。你只要能让我睡觉，我什么都答应你。

0: 来，起来签字。
1: 不用，你贴上我执行不就完了？
0: 不起来是吧？你不签字，摁个手印也行。

0: 你干什么呀？
1: 家里面印泥了，我给你放点血，弄个手印。
2: 咱俩还没离婚呢，你是谋害亲夫，你知道吗？
1: 那你签吗？
2: 我签。

0: 赶紧离开我的领地，我睡觉。
1: 还领地？你在墙角留记号了？
0: 你才小猫小狗呢！你再不走，我在你身上留记号，你信不信？
1: 同去愉快。
0: 哎呦我的天哪！

0: 死我了！你站这儿干嘛呀？
1: 看协议呢，我怕你昨天趁我太困了加对我不利的条款。
0: 首先啊，我好友家不是这样的人。另外，我就算加了，你现在改也来不及了。你记住啊，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敲门，站门口吓我。
1: 敲门？那你出来敲门了吗？
0: 这我卧室，我敲什么门啊？
1: 卧室是你的，客厅是我的啊。那万一我换衣服呢？你看见合适吗？
0: 哎，越界！
1: 你看，互不侵犯对方隐私，尊重对方个人空间。你看第一条。
0: 不用看第一条。
1: 这次我放你马，要下次我就跟你不客气了。
0: 我出来了。
1: 出来吧。鸡蛋是嫩的，
2: 培根是脆的，回腿肠是焦的，牛奶是热的 ，perfect。
1: 牛奶是我买的，你怎么就分不清楚呢？
2: 你看我就分得清楚，吐司是你买的，我就没吃。谁愿意花10倍的价钱吃别人买的东西？

0: 生好，我减肥。
1: 你好肥啊。荤素搭配，好营养。

0: 真是没少买呀！哎呦，你今天怎么还想起买菜了？我就是想请全家人吃个饭。那你不早说，还用你请？姐帮你买不就完了？
1: 那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
2: 雨婷，我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河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1: 你先别激动啊，你儿子10个月大，用退烧药有效，但是药效一过又会继续发烧，反复发作超过72小时，对吧？
0: 对啊，你不是很清楚吗？
1: 我让你查了个血项，结果是白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红细胞和血小板正常。
0: 行了行了，你说的那些我听不懂。
1: 你有点耐心啊。我的诊断呢是幼儿急诊，也叫婴儿玫瑰疹，所以呢我建议你回去给孩子继续吃退烧药，同时

0: 配合物理降温。如果发热间隔变短，服用对乙酰氨基酚，我是这么说的吧？这我这诊断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大！我跑到你们医院来，我儿子高烧40度，你一针都不给他打，你叫他回去了，你有没有点责任心啊？
2: 这位家长别激动啊，我是内科的主任彭浩东，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说。
1: 我要投诉他，他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0: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说法，幼儿急诊它跟大多数的感冒是一样的，是病毒感染啊，它具有自限性，根本用不着额外用药。
1: 你骗鬼去吧！我们已经换了一家医院，三瓶水掉下去，上去退了，我们已经回家了。你还说我儿子身上会发疹子，我儿子那皮肤嫩得跟豆腐似的，疹子在哪儿啊？你有没有点医德，有没有点良心啊？
0: 你儿子还没有发疹子啊？那应该还会再烧一次，一般高烧会持续个3到5天，我估计24小时之内吧，你儿子就会发疹子。
1: 呸！我呸呸呸！你个乌鸦嘴！哎，你们都听见了，还诅咒我儿子，我跟你没完！
0: 你冷静一点啊！根据我的经验，24小时之内，你儿子一定会出疹。
3: 好医生，注意态度。
0: 不是我实话实说，有什么问题吗？他闹他就有理了。
3: 能不能不说话了？
0: 事实很清楚，我为什么不能说话？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主任根本管不了他，我要找你们院长去。
3: 哎，吴女士，
4: 吴女士，别激动，别激动。

0: 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
1: 我一直在跟他解释啊。
2: 他能听懂你解释，就不来投诉了。
0: 再说了，以前这种投诉不都？

0: 你看我心情；二，你看你表现。
1: 太没良心了！哎，你现在知道我以前帮你处理这些投诉有多难了吧？
0: 那是你工作方法有问题。
1: 我有问题。
0: 啊？
1: 好，我有问题。就算咱俩要离婚了，我还是科室主任，对吧？你一直用这种态度跟上级说话，你觉得合适吗？
0: 你压谁呢？我的字典里只有真理，没上级。
1: 去哪儿啊？事儿没完呢，听我处理。

0: 来了。
1: 泡泡，看见姚辉了吗？
0: 姚总监，没看见，怎么了？
1: 行。
2: 哟，这不是文慧姐吗？哪阵妖风把您给吹来了？
1: 姚辉呢？
0: 他不在，
2: 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
1: 我跟你说得着吗？
2: 生活费又不够了，自己孤苦伶仃，还带着一个拖油瓶，日子肯定难。
3: 嘴别那么欠，我不想搭理你。
0: 慧姐，现在孩子们爱生气呢，你看你皮肤差的，不能光生气不保养，不然老得更快。你要是做不起美容，我带你去我常去那美容院，我是 VIP， 我的卡你随便刷，反正也是姚辉出钱。
1: 他出不出钱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别跟我这废话，看见姚辉让他赶紧联系我。
2: 你命令谁呢？你以为你是谁啊？穷横穷横的，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0: 横是真横，说离婚就离婚，穷也是真穷，离完婚之后什么都没了吧。你放心，那些你不在乎的名啊、利啊、房啊、钱啊，还有姚辉，我都喜欢，我照单全收，并且妥善保管。
1: 你再说一遍。
2: 我就说了，怎么了？你就是穷横穷横的呀、啊、他是不是穷横穷横的？他是不是穷横穷横的、啊、我弄死你。
0: 院长，
4: 马上进来。花管家，你现在向吴玉琴女士道个歉。
5: 我又没做错，我为什么要道歉啊？院长，你听见了，他就是这个态度，他今天不跟我道歉，我就跟他没完。
4: 吴女士，先别急，先别急啊。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6: 赶紧回来吧，孩子又发烧了，还起了一身疹子。
0: 什么？宝宝又发烧了，还起了一身疹子？好，我知道了。
5: 你别慌啊，这疹子出了，烧就退了。一般这种疹子，它不痛不痒，也不用做什么特殊处理。但是一定要注意，给孩子多补水，观察孩子的胃口和精神状态，一到两天就会自行消失的。而且也没有并发症，也不用太担心了。当然了，如果孩子再发烧，或者是皮疹加重，出现呼吸困难了，你必须赶紧把孩子送到医院来。如果你还相信我的话，你可以来找我。
0: 好，我知道了。郝医生，刚刚对不起了。你看看，这很难吗？这投诉不都解决了吗？
4: 这回是你侥幸，你亏了这位吴女士啊，不是矫情人，否则收不了场。其实你说患者强烈要求你给他打一针，你打了不就行了吗？这万一……

0: 孩子让他抱回去了，然后出了疹子，他又带他去了其他医院，结果是针也打了，病也好了。那你说他会不会去卫健委投诉你？且不说他有没有理，告不告得赢，但这件事情对你、对你们科室，甚至对咱们整个医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的，你晓得不？
1: 那我给他打什么针呢？滥用抗生素的危害我们不清楚吗？
2: 不说了不说了，院长批评对，我们这就回去认真反思。
1: 我反思什么？我反思啊，彭浩东，你能别和稀泥了吗？你这么做就好像我很不会做人似的。
2: 你被人投诉了，院长批评两句有什么问题吗？
1: 那是你的立场有问题。
0: 哎，停停，为这点小事儿你们俩还内讧上了？

0: 们俩吵架了？真是啊！哎呦，那作为领导，可是我失职了呀！我不能只抓工作，不管生活呀。这样，晚上我做东，请你们两个吃饭，私房菜。就你们俩现在这种状态，必须给你们开一副药，保证药到病除。
1: 院长，不用，
0: 就这么定了啊！我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你们啊。
2: 好好，爸爸。
3: 哎呀，妈，
4: 全哥，把火关了，来开会。
5: 出什么事了，妈？
6: 什么情况啊？这么紧急？
4: 一凡给我来了个电话，我把店里的事儿都丢下了，马上就赶回来了。
6: 一凡出什么事了？
4: 一凡说他今天脱不开身，不能来接倩倩了。
3: 哎呦，妈，我以为什么大事呢？你让倩倩住家里不就得了吗？
4: 我操，你是个瓜娃子！他不能来接倩倩了，你就不能把倩倩送回去啊？这是个机会，你知不知道啊？
7: 所以呢，我们今天呀、必须群策群力。
4: 一凡已经发出了信号，文聪，你必须要有行动。
6: 有道理。
4: 哎，首先啊，你得收起你整天嬉皮笑脸的样子，你得多关心一凡。
7: 体贴话你会不会说呀？
3: 会说。
4: 把你那些个冷笑话你都给我憋回去，说点正经的。
8: 其次是眼神，你看着我嫂子的时候一定要一往情深。
4: 哎呀，你也给我正经点。
6: 我跟你说啊，文总，别死要面子，在女人面前男人面子算什么呀？
4: 对啊，
6: 他说你几句你就听着，人非圣贤嘛，孰能无过啊？错了就改，这才是成熟男人的魅力啊！你是男人，一凡一个人在家总有干不了的活啊，你勤快点，搭把手。
8: 还有啊，哥，嫂子要是留你吃饭呢，你千万别推辞，她爱吃什么你是知道的对吧？你给她做呀！
6: 哎，
8: 想要留住一个女人的心，得要先拴住她的胃。
6: 说翻了，
4: 你是阳了噻。你妹说的对，
3: 懂了。
4: 哎，所以说，你说今天这会要不要开？
6: 要，
3: 开的太及时了嘛，这就是一个战前动员。我是这么想的，我要分三步走。这第一步，
4: 你立刻马上把倩倩给送回去，在一凡那儿待得越久越好，最好晚上别回来。
3: 懂了，倩倩换衣服。妈，你太漂亮了，谢谢。
4: 散会。
9: 倩倩，马上见到妈妈了，开心吗？
10: 我跟你说啊，倩倩，爸爸呀，刚学会一个新菜，今天给你和妈妈露一手，好不好？倩倩，以后爸爸每天啊都和你和妈妈在一起，好不好？
3: 你放心，我都处理好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他也不会再追究了。那条姐说，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啊！
11: 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儿。
3: 是，
11: 我要不是因为答应了轩轩，我今天连你一起打。你记住了，你要是再敢这样对我儿子，我绝对饶不了你。
3: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轩轩不也是我亲生儿子吗？
11: 聊什么呢？

0: 老是热脸贴冷屁股，你有意思吗你？你看什么看？我告诉你，我今天是看他的份上放你一马，下次你就没有这么走运了。
1: 不会，你别看他。
0: 你走不走啊？还想跟大家一起回家看儿子去、啊？
1: 走。
2: 窝囊废。
3: 哇，都倒上了，来吧。
4: 院长。嗯。这就是您开的药啊？
3: 对啊，按说夫妻之间啊都是私事儿，我不该多管。但你们二位和不和睦啊，直接影响到咱们医院的工作，我又不得不管。老规矩，先喝三杯。
4: 对不起啊，我喝不了。
3: 尤佳，我不管你们之前因为什么闹矛盾，今天我就倚老卖老，给老同志一个面子，把这酒一喝。之前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就一笔勾销了啊！第一杯，我先干为敬。
4: 嗯，我今天真喝不了，我昨天去我妈那儿喝多了，现在还难受呢。
3: 说漏嘴了吧？你还是能喝呀。
4: 我真喝不了，
3: 那就让浩东替你喝。
5: 行，我替。
3: 得说清楚啊，替人喝酒，喝两杯算一杯。
5: 是有这么说法，我替你喝不是不行，就某人的说法，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得相互照应。
4: 你要说什么？你大点声。
5: 这回知道我重要了吧？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你欠我人情，想着报答我啊！

0: 这不挺好的吗？快快，这个再，院长，你还差两杯。哦，对对对，哎，差个第二杯。嗯，我先垫路菜啊。我刚才还没垫呢，还差一杯。
1: 好，三杯先喝，来来来，这杯子太小了，咱不是要喝痛快吗？黄浩东，换大杯。不用了。
0: 咱小的再喝一杯，来。
1: 好。

你睡着了。

0: 你看看什么呀？我脸上有东西啊？没有，挺好的。哎呀，其实我不想麻烦你，特意跑一趟送孩子。但我实在是走不开了，通管道的师傅跟我说，让我在家等着。结果等了2个小时，他都没来。
1: 马桶又堵了。
0: 哎呀，这都堵了无数回了。
1: 你赶紧给那个师傅打电话，让他别来了。这点事我就干了。
0: 哎，不用不用，我就等他过来，让他过来修。
1: 我很方便，那个透明胶和剪子在哪儿？
0: 真不用，
1: 真的，我顺手就干了，在哪儿？抽屉里。哦，你到厨房把那个保鲜膜帮我拿出来啊。哪一个抽屉？
0: 最左边那个。
1: 哦。
0: 你行吗？
1: 来吧。

0: 到你了，院长。哎呦，这节奏太快了。养鱼呢，一口一杯，干。
1: 不行，好多，
2: 这边是你，这边我这边，
1: 你快管管你老婆，
2: 不，好，好，好，好吧，
1: 来，
0: 你让院长，让你二哥，他那么大岁数了，
1: 啊，
0: 别抱着他，来给我，
2: 没你事儿，
1: 我给他倒酒，
2: 院长，
1: 这瓶咱俩的。
0: 哎呀，哎，郝总，你还帮着你老婆灌我，我再喝就大了，真的。不是，这酒不是您要喝的吗？
1: 不是，我是说喝透，不是说喝吐。
0: 可以了，可以了。
1: 他那脾气您还不了解吗？您逗他干嘛呀？
0: 哎呀，我哪懂他呀？我。 我这不是想促进你们家庭和睦吗？你知道他这脾气，你不管管。你是个男人，在单位你又是领导，你得有点魄力才行啊！
1: 您干嘛去啊？
0: 啊，书记。
1: 我陪，我
0: 让他喝了。

0: 好啦。
1: 啊，小意思，还有什么活跟我说一下，都给你干了。
0: 没了没了，这都够麻烦的了。
1: 这麻烦什么？你别每次把我弄得跟陌生人一样。啊。哦，做饭呢？

0: 鸡蛋、番茄、青菜。
1: 你别忙活了，我们能照顾好自己。
0: 丽媛，我先走了，那面赶紧吃了，泡久了就不好吃了。晚上把门锁好，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打我电话，我随叫随到。

0: 慢点啊。
1: 没事，不用扶，没醉。
0: 还没醉呢，这对瓶吹了，你还没醉。
1: 管着嘛，你是我前夫，不是我丈夫，摆正自己的身份。
0: 行，别说了，别让院长听了。
1: 我郝有嘉，我干什么成什么，我就栽你手里了。你辣手摧花。
0: 别说了。
1: 我偏说，你个负心汉。
0: 离婚是你提的，我怎么成负心汉了？哎，
2: 没事吧？
0: 啊？
2: 说什么心汉？
0: 啊？心汉，他那个什么，喝多了他出虚汗。
2: 哦，哎呦，亏你还是内科精英，出虚汗就是内分泌紊乱，懂吧？
1: 谁紊乱？
2: 啊，
1: 院长。
2: 啊，
1: 喝好了吗？
0: 那个院长，那个您的网约车来了，您先走吧。
2: 成，那我一起走。
0: 啊，不用，我们等代驾啊，您先走。
2: 行，那你照顾好啊。
0: 哎，
2: 啊，对了，郝栋啊。吃饭菜才花了400多、酒钱1000多、以后可不跟他喝酒了，太吓人了。
0: 您破费了。
2: 行，我先走了。
0: 哎呀，那么多的酒。
1: 郝东，你能把结婚誓词再说一遍吗？
0: 谁记得那玩意儿啊？
1: 我记得呀。你说，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啊，富贵还是贫穷，你都爱我到永远。那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啊，永远就这么短暂吗？
0: 那是仪式，那是流程，结婚都那么说，
1: 都这么说，就我一个人当真了。
0: 不是变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啊。咱回家再说啊。
1: 我偏不，王东，你是不是早就想跟我离婚了？
0: 你再大点声，全酒店的人都知道咱俩离婚的事了。

0: 你们教的招我全用上了。
1: 哎，那一凡什么反应？
0: 你说这不巧了吗？我一进门他马桶就堵了，他要打电话找人上门疏通，我说你花那冤枉钱干什么？我卷起袖子三下五除二弄通。
2: 你说重点，他到底留你吃饭了没有啊？

0: 婷，你是不是傻呀你啊？都什么点了不吃饭？一凡饿了，我卷起袖子，三下五除二做的全是他爱吃的，五菜一汤。哇，
1: 五菜一汤，都做什么了？
0: 水煮牛肉，火爆腰花，炒
2: 哎呦，算了算了，不管做多少菜你肯定不好意思吃是吧？肚子还饿着呢吧？妈给你煮碗面去。
0: 炒了个青菜，
1: 加两个鸡蛋。
2: 哎呦，小的还有你说。
0: 哎，雨婷。
3: 哦，韩树，

到了，怎么这么沉？哎呦！嚷嚷一路要跟我离婚，我不要面子呢。你那么坚决要跟我离婚，我再死缠烂打也没有意义。哎呦，太沉了，这喝多了。喝多了再沉。嗯。啊。哎呀。哎呀。嗯。哎呀。嗯。哎呀，还是床上舒服。

0: 咱们是不是有一笔钱要到期了？对啊，明天呢，我准备到银行去再添点钱凑合纸，再存上。不用不用，咋的？我想把这笔钱拿给玉婷。你看她那会儿，啊，实习的时候工作挣的又少，这灾难婚礼的事儿手里肯定没钱了，把这钱给她，让她安心备考。
1: 都是嘴上支持，就我要支持，那就拿出实际行动支持。小傻子，你呀，明明是菩萨心肠，非要凶下悍妇。
0: 我不凶，我不凶，能镇住这家子人吗？像你似的老好人，做人都让我一个人做。
2: 好，以后骂人的事情我来。
3: 冰冰，出来一下。哎，妈，哎，坐这儿。
1: 怎么了？这个你拿着，密码是你爸的生日。
3: 好嘞，明天要我去办什么业务啊？这卡里啊有10000多块钱啊，你拿着备考用。不行，妈，我哪能要你们的钱呢？我有钱呢。
1: 让你拿你就拿着，你这又得上课又得备考，万一再考上大学了还得交学费，就这里头的钱呢都不够用的。妈。
4: 我上学的时候就能兼职挣钱了，我不能要你们的钱。虽然我没有二姐跟姐夫那么能干，但是我自己挣点生活费和学费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哎呀，
1: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啰嗦呢？让你拿你就拿着。这读书啊是好事儿，妈支持你。这女人呐，必须要独立，有文化就能增强独立自尊的意识。
3: 你也别怨妈啊！那会儿我跟你爸呀，为了养家糊口，就只知道挣钱了，从小呢就把你丢给文慧跟文聪带。你妈觉得这心里啊，挺亏欠你的。看你高考没考上，妈也有责任。我没考上大学，怎么能怪你呢？你们不挣钱，怎么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呢？生我养我，还说亏欠我？
1: 在我心里啊，你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妈妈，最好的妈，火急火燎的催着你办婚礼，差点就把你推进火坑了。还好啊，你勇敢有主意，这婚退得好，不幸中的万幸。
3: 道个歉，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说女人要有文化，才能独立，才能不依附别人，这话我记住了。以后我一定努力，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你们争口气。

0: 谁？龙慧回来了。嗯。怎么了？没事。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出了事儿又能怎么样？再苦再难的日子我都熬过来了，这算什么呀？行，我就想告诉你。
1: 我一直都在。哎呦！夜行于勤，黄于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 师傅，你不能光想啊。
1: 也得干点别的。看你们今天练的时候就心不在焉的，这是有什么歪门邪道？来，你想干什么？
2: 师傅，昨天碰见几个兄弟，提起你了。
0: 说我什么了？
1: 我跟师傅说。
2: 别支支吾吾的说。
3: 就是说你。

0: 我揍你了啊！
1: 师傅，胡导说了，你太狂了，要封杀你。只要他在，你在荣城就没戏拍。
2: 夜惊于秦，荒于嬉，练。
3: 上全天的班啊！不好意思，我只能下午上班。好吧，没关系。哎呦，妈呀，
4: 好恼火！娘娘，
3: 雨婷，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
4: 我路过。
3: 晨，没事，您给我。哎呀，
4: 哎呀，
3: 慢点，来来。
4: 你怎么自己提这么重的东西啊？下次可以叫快递的。
3: 哎呀，我本来是想借机会运动运动，没想到这东西真的很沉。您可以叫服务员帮你拿呀。服务员今天请假了，我替他顶班。来里边，慢点啊你，这儿。
4: 好。
3: 哎呦，放这儿。哎呀，正好今天我没事儿，我可以来帮您啊。
4: 那怎么好意思啊，一家人不用客气了，娘娘。那我真不跟你客气啊。我先在哪儿啊？在那儿。哎呀，不着急，先喝杯咖啡再说啊。哦，
5: 这治疗方案用一个星期了是吧？没什么效果，我就换药吧，把这个头孢先停了，换阿奇。
6: 好，先走。
5: 哎，
6: 走。
5: 啊？老家。
6: 我不是跟你请假了吗？你怎么还来啊？
5: 你脚底下不飘啊？
6: 我不飘啊。
5: 你知道你昨天醉成什么样了？
6: 那不昨天吗？今天已经好了。
5: 确定酒醒了？
6: 醒了。
5: 昨天晚上太吓人了，你要是当间谍被抓了，根本用不着上刑，给你灌顿大酒，什么都招。
6: 我昨天说什么了？
5: 扯着嗓子喊，张嘴就喊我前夫。
6: 还一遍一遍的问我离婚以后爽不爽，让我在大堂被结婚誓词。
5: 真的假的？不可能，你编的吧？
6: 我编什么呀？更可气的是你骂我是负心汉。哎，天地良心啊，明明是你非要离婚的，怎么我成负心汉了？
7: 你们俩离婚了？什么时候离的？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独孤侠说，经睡了12个时辰。如果我没有猜错，独孤侠叔醒后根本不敢相信青红已死，更不会承认是他杀了妻子和刘秋。
1: 司马妙算，他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招供。义兄，我准备好了。到了南州狱。
2: 你要耐心地倾听独孤讲述梦中或现实中的经历，将其化在纸上，进而帮助他回忆哪些是梦境，哪些又是现实。明白。
1: 王班头，你给带个路。是，
3: 请。
1: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冤枉的。
3: 想为自己洗清罪名的话，就需毫无保留地说出真相，明白吗？
1: 这，你怎么是个女的？这多不方便。
3: 都这种时候了，你就不要介意我女子的身份了。我乃苏司马义妹，你可知道我义兄是狄公弟子？
1: 狄仁杰的徒弟。
3: 对呀，狄公之名天下传颂，就是。

0: 这些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席娟啊，你的这些画中，这一幅最为怪异。这个是柳有求和青红在独孤家幽会。这个是独孤侠叔找柳有求理论，而这个是青红要挟柳有求带他远走高飞，不然就把两人的奸情捅给独孤侠叔。 最后一幅是柳有求恼羞成怒，举菜刀杀了青红。这是他的梦境？不，独孤侠叔说这些不是在梦中，也不是真的，只是这些画面不知为什么总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我便画了下来。杀害青红的是柳有求，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设。老费治好了他的妄梦。
2: 现在又出现了幻觉，这独孤侠叔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哎呀，南州的雨下的，本来就容易让人神志不清，出现幻觉也不奇怪。哎，你们两个来了这么久，有没有出现过幻觉啊？我幻游过石桥山。
1: 哦，我幻想回到了长安。
2: 义兄，我的这些话是不是对破案没有任何作用？不，很有用。你的这些话证实了机师的推断，独孤侠叔的精神状态一定有问题，而起因恐怕是他被人暗算了。

0: 青红是刘有求杀的，可刘有求已经死了。我这么说，您是不是会怀疑我，把一切都推给了死人？根据现有的线索及时间上的推断，刘有求杀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一定是他杀的。
1: 但只要我说出来，你一定不会质疑的。怎么，你还有隐情？那个画师是个女子，我实在没好意思说出口。你连青红和刘有求私通都说了，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2: 我实在说不出口。
1: 来人，
0: 大刑伺候。
1: 苏司马，我在独孤侠书身上明白了一件事情：有些人只知刑法，对于这些人，下策实为上策。
0: 好吧，独参军，那他就交给你了。
1: 好，
3: 好，
1: 我说，一切都要从2个月前，青红到文庙给我送换洗衣服说起。

0: 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
1: 我算准嫂夫人今日会来，特意来接的。
0: 他呢？
1: 买蜡烛去了。
0: 那我在这里等他回来吧。
1: 哎，那可不行，要是把嫂夫人交病了，那买蜡烛的人岂不是要怪我了？哎，快走吧，为嫂夫人撑伞是小弟的荣幸。走吧。
0: 谢谢。

0: 哎，嫂夫人，快入东堂休息吧。
1: 哦，我还是在院里等他回来再进屋房。
0: 别啊，嫂夫人，东堂有炭火，会暖和些。您要是把身子给冻坏了，那就是我的罪责。来，走吧，啊。

0: 什么？
1: 我怕如果追着去东堂后，我会看到不堪的情景。
0: 那你去看了吗？
2: 如果我猜的没错，他还是会去看的。
1: 是啊，我去看了，那都是因为姬相他懂规矩回避了，要不然我也没办法跟过去看。
3: 嫂夫人，没有被淋湿吧？
4: 没有。哎呀，你淋湿了，这多不好意思啊！我帮你擦擦吧。啊，
3: 那就多谢嫂夫人了。
4: 说什么？
3: 我说秦红好香啊。
5: 都怪那该死的雨。
2: 这跟雨又有什么关系？
5: 当然有关系了，若不是下雨，秦红就不会被浇在树下，李有求也不会有机可乘。
2: 你怎么不愿死？不愿那卖伞的、造伞的？
5: 我愿啊。所以自那以后，我只要见到卖伞的，我就全买下来，然后一把一把全给踩折了。
0: 那以后呢？又发生了什么？
1: 后来我发现青红给我往文庙送衣服的次数变得多了起来，直到不久前。
5: 你怎么又来了？
4: 什么叫我怎么又来了？我还不能来看看你了？你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还是金屋藏娇了？
5: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刚给我送完换洗的衣服吗？
4: 那我就不能再来了。我倒要看看你整日在这儿都做什么。
3: 哎，嫂夫人，
4: 刘有求，你把他扣在这儿什么意思啊？
3: 嫂夫人误会了，我俩这不是在文庙苦读，为了考取功名吗？
4: 得了吧，只见虚度了光阴，耽误了春秋。
5: 何为虚度？我怎么就耽误了？是我两世未中，但俗话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那进士科朝廷每年就取代二三十人，我就算是五十岁中了，那都算年轻的。
4: 五十岁？你还打算跟他在这里苦读到五十啊？哎，
3: 嫂夫人，你俩别吵，我去给你们泡茶啊。别吵。
1: 后来我喝了刘有求泡的茶，便昏昏睡过去，一睡便睡两个时辰。等我醒来，青浩早已经回家了。我就纳闷了，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怎么可能睡着呢？
0: 喝了茶？
1: 对，茶。我怀疑刘有求在茶里给我下了药，然后他给青浩。
0: 那你又是怎么做的呢？
1: 我急着，我找刘有求帮我一个忙。

0: 刘有求，我的照明文选第一卷在不在你那儿？
1: 我没有啊。哦，没有，难道上错？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眼不错，头车。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64次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县四套班子领导分组开展6.1慰问，重头镇深耕梯田18位，餐饮 IP 赋能乡村共富。5月28日，县委常委会第64次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

0: 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和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要求要硕劳实干导向。

0: 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双向发力，统筹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政策、资源、力量向实体经济集聚，努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四加 X 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持续深化拼比争机制，引导广大干部在经济发展主战场、项目建设第一线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把云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打得更实、更牢。会议强调，要坚持文化赋能，在理论阐释上求深度，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澧水、对云和的殷切嘱托为重点，推进溯源研究，广泛推进大众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落实，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聚焦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等重大命题，开展前瞻性研究，以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云和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坚持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做好文化加文章，把文化元素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旅游开发等各领域，系统培育文化新业态、消费新场景，尤其要讲好云和故事，涵养城市精神，擦亮县域品牌，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造童话云和魅力城，让文化基因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活力。会议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抗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态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检视、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举一反三，排查整治木碗企业异常多租、在建工程、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着力提高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特别是要抢钱抓早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巡查巡防制度，以万分努力防范万一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5月28日，李忠伟、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分组走访县内学校、幼儿园，为孩子们送去节日问候，并向在岗位一线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们表达感谢与敬意。
0: 县委书记李忠伟与县领导林志龙一道深入县实验幼儿园、江滨实验小学、城东幼儿园教育集团新城分园，走访慰问在校师生，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美好祝福和暖心慰问礼品，向默默坚守教学一线、用心守护孩童成长的全体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县实验幼儿园和新城分园，李忠伟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和安全保障情况，详细了解幼儿园办学特色、日常保教及食品安全管理等工作。看着孩子们构思精巧、童趣盎然的手工作品，李忠伟不时为大家的创造力点赞。随后，他为孩子们送上节日慰问品，祝愿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同时，叮嘱幼教工作者要坚守育人初心，深耕学前教育沃土，用心呵护每一颗童心，用情守护每一份成长，全力打造安全安心、温馨优质的学前教育环境。来到江滨实验小学，李忠伟走进童耕园、摄影馆、童乐中心等地，感受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认真听取学校负责人关于校园提质升级、特色品牌创建等工作介绍。他勉励广大少年儿童要珍惜美好校园时光，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勤奋学习知识、锤炼优良品德，练就强健体魄，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栋梁之才。李忠伟强调，教育是关乎民生、关乎长远的基础性工程，全县上下要始终坚守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优化教育资源布局，补齐教育发展短板，不断提升学校办学品质与育人水平，要凝聚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全方位做好少年儿童关爱服务、权益保障工作，竭尽全力打造最优教育环境，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阳光下健康成长、逐光而行，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与县领导朱振华一道，先后前往县城西小学、县实验小学、县城东幼教集团城东总园开展走访慰问，与孩子们亲切互动， 为他们送上节日

0: 祝福和暖心礼物，并向长期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在县城西小学和县实验小学，李世超逐一走访了教室、食堂、图书室、保卫室等重点场所，现场查看学生共享头盔存放柜、食堂菜单以及孩子们的手工书画作品，认真听取学校营养餐落实情况汇报，了解校园安全保卫工作近况。他鼓励孩子们用好图书室、手工艺课堂等设施设备，认真学习，快乐成长。在欢度节日的同时，多参加户外运动，多培育兴趣爱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他叮嘱各位教育工作者要不折不扣落实好五育工作，用心用情呵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在县城东幼教集团城东总员李世超走进教室课堂，近距离欣赏孩子们的手工艺作品，与他们亲切互动，实地查看幼儿园教学设施，了解木玩游戏与各类特色课程开展情况。他鼓励孩子们保持好奇心与求知欲，在丰富多彩的趣味课程中收获乐趣，启迪智慧，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同时，他嘱咐学校要持续深化特色办学，依托木质玩具开展各类自由搭建课程，为孩子们尽情发挥想象力提供更加广阔空间，让他们从小涵养探索创新之心，在快乐中收获成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与县领导周坚一行先后前往县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白水分园、星星幼教集团启明星幼儿园及县育英小学走访慰问。每到一处，叶小勇都与学校负责人边走边谈，详细了解校园配套设施是否完善，仔细查看教学设备配置与使用情况，认真询问孩子们的日常学习与生活情况，并为孩子们送上木玩、文具等节日慰问品。叶小勇希望各学校悉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并勉励教师以更饱满的热情守护成长，为孩子们营造更加温暖友爱的成长环境。县政协主席张作飞与县领导梅华一道先后前往重头小学、盼盼幼教集团城西幼儿园、古方小学走访慰问。每到一处，张作飞都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及办学配套情况，详细询问各校办学特色、师资配备及学生学习生活等情况，深入了解学校办学过程中的难点与需求，同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鼓励他们珍惜美好时光，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好学，积极向上，锤炼强健体魄，涵养优良品德，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台综合报道。
1: 5月28日，重头镇民生意识堂开展聚焦梯田18位餐饮 IP 塑造，以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县相关部门人员、县政协委员、县人大代表、企业代表等齐聚一堂，通过实地调研、座谈协商相结合的方式，为梯田18位山海共赴项目提质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0: 活动前期，与会人员先后走访云山西梯田18位餐饮旗舰店、重头镇梯田生态强村发展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门店运营模式、菜品研发、客源引流。据了解，梯田18位主要涵盖高山火锅、梯田山珍、乡野主食三大核心品类，代表菜有梯田道鱼火锅、梯田道罗火锅、秘制茄赏、土味笋衣果、加烧蒲瓜干等。近期秘制茄赏更是亮相央视三餐四季节目。座谈会上，重头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梯田18位山海共赴项目建设基本情况。该项目围绕上游供应链、中游门店运营、下游营销服务三大核心环节展开，规划了餐饮旗舰店、共赴工坊、家庭作坊三处核心场地，构建起展示推广加加工生产加源头供给的完整体系，旨在达成品牌推广、食材标准化和带动共赴的目标。随后，与会人员结合调研所见与行业实际，围绕如何完善梯田18位菜品标准体系、怎样拓展餐饮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如何借助新媒体平台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等方面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下一步，重头镇将紧扣梯田18位餐饮产业升级这一核心主线，深入践行以食为基、以文为韵、以旅为镜的发展理念，着力构建食材种植加文化挖掘加餐饮体验的一体化产业体系，让这一特色餐饮真正成为带动百姓致富、推动乡村发展的金字招牌。记者于海友报道。
1: 连日来，由县城市建设发展

0: 有限公司代建的我县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工程首个启动项目天妃宫保护修缮工程正有序推进。
1: 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专注开展戏台格栅铺设作业，精细排布构件，打磨细节，让古建核心景观逐步重现原貌。
2: 目前呢，我们是进行主体的一个修缮项目，现在进度呢达到80%，我们预计在7月份能够进行全面的完工。整个项目呢是作为旅游项目的一个公益性展示的。我们是按照文物修缮的理念，修旧如旧，进行文物保护修缮。
1: 据了解，该工程总建筑面积778平方米，施工内容包含建筑屋面翻修、墙体修复、地面铺装修整、木构件加固、残损构件更换以及木窗修缮补配等基础性保护工程，同时对相邻三栋风貌协调建筑开展修缮改造，同步完成庭院铺装整治、水电设施全方位更新、全方位修复建筑历史肌理。接下来，项目将整合建筑东侧、北侧场地，打造成为历史文化街区17核心游客接待与集散中心，补齐街区文旅服务配套短板。同时，统筹规划街区风貌与业态布局，对项目西侧民居按历史格局与传统风貌修缮，将其改造为园林酒店及小型会议接待场所，形成街区首个精品服务节点，助力老城文脉焕新，街区提档升级。记者林静、肖俊康报道。
0: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浙 BA 开赛在即，云河队苦练冲刺。
3: 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我觉得整体强度可以适应。刚开始训练节奏比较紧凑，我也在快速调整状态，尽快跟上队伍的训练节奏。然后和老队员呢一起训练的话，磨合的也很顺利，训练氛围很好，我融入也很快，很能够代表家乡云和参加这边之旅，对我来说也是特别的荣幸自豪。
4: 作为一名老队员，时隔一年重新站上了这边的赛场，现在全队的斗志都很足，准备的也更加充分，对于比赛的节奏也更加熟悉，心态也更稳，整体的磨合度和战术配合都比去年更好，希望今年有所突破，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漏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
4: 步。不出来，
5: 他已经承认了，亲口说还是被人知道了。
4: 即便如此也是被你吓的。
5: 我说的若非实情，他为何不反驳反而要自杀？
4: 中郎将被逐出长安之时为何不反驳？心灰意冷之际难道没有想过要自杀吗？
5: 你
6: 喜君，你这话过了啊。喜君的话

0: 听独孤侠书讲了六个时辰，确实感觉到他有所隐瞒，但他对青红用情至深，不会错。他，卢凌风，我觉得你所说的激情不会存在，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独孤侠书个性软弱，又极爱脸面，此行为并不能代表他认罪。
1: 喜君的话你大可不以为然，但我们是不是应该仔细想一想，此案至今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什么细节，以至于……要不这样，咱们品着茶冥想半个时辰，薛欢给你师父倒茶。
2: 让我死，我要去见青红，见柳幽秋，我要把一切都问个明白。
3: 死了就什么都明白不了了。说实话，死可比活着容易多了。我老费年轻的时候，那经历的不比你少。听我一句劝啊，再难也得活着。
4: 罗参军，
1: 何事惊慌？
4: 不是，
1: 独孤侠书咽气了。
4: 不是，您看这个，这是林州来的协查回函。十年前，林州曾有一飞贼，名唤灵剑，在当地犯下命案多起，盗窃无数，甚至包括州库。此人善使钢针暗器，每发
1: 至今再无消息。难道这个灵剑来南州了？
4: 哦，还有一个消息，是我在来的路上得知的。刘有求老父在入夜之后自焚而死。
1: 自焚？
4: 对，应该是哀思刘有求，悲伤太过，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0: 着火后，司令得力，火势才没蔓延，但人还是给烧死了。人是死后才被焚烧的，
1: 死后被烧。
0: 仵作还没有到，如果他们仔细查验，不难发现。 活着的时候遇到大火，经逃中，火场的烟灰就会吸入鼻腔，而刘有求的父亲，鼻腔里并没有烟灰，口腔里也没有，这说明他是先被人杀了，然后才点了这房子。
2: 凶犯着实残忍。
0: 此案与前案恐有牵连，卢三军觉得呢？
3: 刚才冥想时，我觉得
0: 我也想到了自己的疏忽。跟我来。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就想要青红，她贤惠又美丽，他日我若高中榜首，只有他配得上我的状元夫人，所以我得先得到他，只有这样他才能对我言听计从，才能陪我去长安应试，才能和我一起开始完美的后半生。所以我做了一个局。
1: 你利用了刘幼琼，
0: 必须让青红对独孤侠说彻底失望，我才有机会。
2: 所以你就编造出二位举子有断袖之癖，故意让青红知道。
0: 对啊，那刘有求也对青红垂涎，居然相信这种办法能让青红对独孤侠说失望而委身于他。

0: 那日我对青湖百般殷勤，最关键的还是在他心生绝望时趁虚而入。当然也用了少许的迷香，总之他让我坚定了信念，我要和他一起开始我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1: 既如此，你为何要杀了青湖？
0: 那是因为我杀刘有求被青红看见了，我一直有意无意的在独孤侠叔耳边唠叨，让他相信刘有求和青红有染。那日独孤侠叔回家，我料他一定会甩给青红一纸休书。我想时机到了，先杀了刘有求，再去刘家盗取书信，然后带着青红远走高飞。可我没想到

顺手甩出钢针，我发誓不是故意的，我根本没看清那是。青红，青红，青红，青红怎么会是你呀？青红，青红虽然死了，但你的计划并没有结束。那当然了，以我的天资。 再拿到刘父的那封信，何愁考不中进士？独孤侠叔早已神志不清，又在怀疑刘有求和青红的奸情，被认定为凶手，顺理成章。我本来。

0: 没有怀疑独孤侠术，可他的邻居那位老者耳朵有问题，让我们走了不少弯路。
1: 那你看见他杀人了？
0: 傅凌峰拒绝上任，可局限县尉之职，已空缺多时。
2: 陈年旧案没人管，又频发新案，那老百姓怨声载道啊！
0: 我昨日翻看卷宗的时候也吓了一跳，我想他卢凌峰准是从黄班头谢班头那儿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所以才不敢去的。哎，
3: 不可能，卢凌峰一身虎胆，怎会知难而退？南州是下州，局县县尉应该是九品，我看他必是嫌官小。
0: 别管什么原因，他爱去不去。你觉得他卢凌峰本事大功夫高，可探鬼案这种事儿他没法跟我比，去了也没有什么用。
1: 苏明，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在我床下用激将法有用吗？
3: 义兄也是为你好啊。
1: 你住嘴，
0: 你怎么说话呢？别理他，他不去更好。我跟你说喜剧，局县40年前有一宗鬼案震惊了整个南州，我看卷宗的时候都让我毛骨悚然。这鬼案除了我苏明无人可破。哎，喜剧，要不我们同往？
3: 好，
0: 走。
1: 哼，薛环何在？
4: 师父，我可没有偷懒，早上起来已经练了一个时辰了，这刚回屋里喝了口水。
1: 即刻随我前往局县赴任。
4: 啊
0: 啊，什么还不赶紧去收拾行李。
4: 是。

0: 为何这般对我？
1: 喜鹃啊，你可在给令尊的信中夸了卢凌风？
0: 我只是说了些实情而已啊。
1: 就是因为你这封信，他卢凌风才得以重入仕途。若不是裴侍郎，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卢凌风觉得此任命伤害了他高贵的尊严，主要是他怕别人笑话他，攀了你这个高枝儿。
0: 平时还数落义兄迂腐，我看最迂腐的就是他。
1: 哎，此话说得对，公允且一针见血。
2: 怎么没见那俩？
1: 你昨日又喝多了，没听到好消息吧？卢凌风已赴任莒县。
2: 莒县？
1: 嗯，怎么？这莒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啊，没有。
3: 哎呀，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吧，不然我这头啊真受不了了。
4: 大爹，咱真走啊？
5: 不走，不走，等着得头病啊！那病上了头，就没治了。我跟你说，你忘了，咱爹还有你叔父都是怎么死的？快走吧，再不走咱就走不了了。哎、来走吧。我这头疼的厉害呀！
6: 哎呦，县令。县令，县令，
7: 什么事儿啊？
6: 新上任的卢县尉到了。
7: 到了。
6: 到了。
7: 人呢？
6: 已入西厅理事，正在翻查卷宗。
7: 什么？

0: 新来上任，不来拜我县令，竟直入西厅办案，岂有此理呀、啊！
1: 听说他是周司马的亲信，以前在长安还做过金吾卫的中郎将。
0: 那不是以前吗？他就是做过宰相，他被贬到我这里，他也是个县尉呀、啊。
2: 九安果然堆积如山，前任县尉每日都在昏睡吗？最近为何有这么多奸杀案？
3: 自去年冬天到现在，已有十多名女子被害，还都被割去头颅。
2: 你等就坐实案子一再发生。
3: 前任县尉在时也带我们探查过，把整个县城都搜了一遍，就是没寻到凶犯的藏身之处，且其在夜间作案，行踪飘忽不定，甚至有人说是白发厉鬼害人，所以
2: 什么？
4: 前任县尉说，若是人犯可抓，若是鬼就没得抓了。
2: 哪有什么白发厉鬼如此推卸之词，以后不许再说。
3: 是。
2: 我听说40年前还有一起案子，怎么不见卷宗啊？
3: 那起案子，
5: 这个宅子的位置没挑啊，和公蟹在一条街上，门口过的不是达官就是贵人呐。
2: 哼，这里还有达官贵人？到这里来睡觉，看来宅子是不愁租啊。
5: 众生堂花木葱翠，租价全城最低，每月只需300钱。
2: 300钱，这价格确实不高啊。
6: 哎呀，这位公子，别被价钱迷惑了，我看你是真心想租宅子，您最好啊还是看看别家吧。
2: 这众生堂不能住？
6: 我可不敢瞒您，以前呢有几位租客就是通过我这租的众生堂，可是没住多久他们就搬走了。他们说这个宅子不干净。
2: 不干净？
6: 哎，
5: 你又偷偷说什么呢？我们没给你抽成吗？
6: 你给我那些钱还不够我赔的呢。你们家宅子不干净，以后啊不要来我这寻租客。
5: 你说清楚，我们众生堂怎么不干净了？
6: 说清楚，你们家宅郎中他最清楚，平日里在前厅坐堂行医啊，宁可多走半个时辰回家，都不到后宅居住。你说他为什么？还有那孟东老怎么就……
5: 哎呦，我这……
6: 你想干什么？
2: 我这个人胆子大，就住众生堂。
6: 哎呦喂，这位公子那可真是个凶宅呀，县里来抓人他们都不敢进去。
2: 你的意思是众生堂有鬼？
5: 没有，
2: 有我也不怕。秀欢，数钱。
7: 江平那个方子吃的真的有效。
5: 您这边请。
7: 你看这个，是不是挺适合您？
5: 到了。到了，到了。
8: 这是众生堂的前堂，翟郎中平时在此坐馆行医，很少去后宅。咱们进院子走侧门，也不会挨管的事儿。您这边请。这边。
5: 不会是有人来住了吧？还真有不怕鬼的。
6: 胆儿可真大，这么小。
5: 师傅。
2: 听见了，
9: 年轻人，你吃豹子胆了？这个院啊，就算官府抓贼也没人敢进去搜啊。
2: 有鬼是吧？
9: 啊、哦、
2: 什么样的鬼啊？您见过他给你打过招呼没有？
9: 这没有。
5: 去，你们家才有鬼呢。
9: 这真是
8: 您可千万别听他们以讹传讹，翟郎中的舅舅生前可是名医，最善于治跌打损伤骨折的病。

0: 这里的人都是为了这个地方而来的，一看便好，多少百姓受惠于这众生堂，怎么可能不干净呢？
1: 哎，这宅郎中的舅舅就是铺主说的孟东老？
2: 对，正是老主人名讳。
1: 这是我们家宅郎中，
0: 小七，这二位是
1: 主人，宅子有人租了。啊，宅郎中好，以后多有叨扰了。阁下怎么称呼？又作何营生？
0: 现任县尉卢林峰。
1: 原来是县尉，卢县尉，宅良失礼了。
0: 哎，不必客套。县尉。 真要入住众生堂？
1: 当然，我钱都已经交了三个月了，此宅不但宽敞，又种有草木，卢某注定了。哎，你这后园里还有楼阁，看起来不小啊。不知我那三百钱有没有一起租下？
0: 当然没有，后园荒芜，平时上着锁。
1: 啊，那岂不是太可惜了？我再多付两百钱。 能否一同租下？我师徒练武用，
0: 不可不可。这阁楼啊，是我舅舅生前著书炼药的地方，现已改成储存药材的库房。

0: 你怎么把宅子租给了县尉主啊？我只是想终于租出去了，就没问他是谁。你就是个蠢货！
1: 哎，主人，其实县尉主不也挺好的吗？省得以后再有人说闹鬼。
0: 还别说，这话也有些道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

0: 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

0: 感，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桃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

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

0: 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怎样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0: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你药。
1: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共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2: 聪明伶俐。
5: Yes, I'm with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

0: 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1: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1: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3: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4: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徐老师，你醒了啊？烫不烫？啊，
1: 不烫，麻烦你了。
0: 今天感觉好点吗？
1: 哎呀，感觉已经好多了。

0: 其他的同学怎么样了？他们都已经安全了，你放心。那就好。
1: 伤口是不是又疼了？
0: 不疼。
1: 那天要不是你拦住警察，现在躺在这里的人就是我。
0: 我真的没事了。

0: 金老师好。
1: 哎，你好，侯同学。哎，这两天怎么没有看见朱一珍同学啊？
0: 啊，他请假了，在医院照顾徐老师呢。
1: 徐老师，徐立文住家？
0: 是啊，前几天徐老师为了保护怡珍被打了，伤得挺重的。不过没事，他已经醒过来了。医生说啊，他是不幸中的万幸。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季老师，
1: 哎，
0: 您是找怡珍有事儿啊？
1: 哦，也没什么事。之前呢，他向我借一本书，我给找出来了。既然他忙，那就等他休假回来再说吧。

0: 那天游行的时候，徐立文拼尽全力去保护朱一珍和其他同学。
1: 这些我都听说了，他在申江大学的档案我已经查过了，没问题。你尽快联系一下长沙的同志，到徐立文毕业的湖南省立教育学院查一下档案，一定要拿回真凭实据来。
0: 明白，
1: 去吧。

0: 这几天啊，徐先生头部的淤血正在缓慢被吸收了。
1: 那还会有危险吗？
0: 只要安心静养，加上药物治疗，应该没有问题。
1: 那太好了。
0: 啊，但是徐先生左腿脚踝骨骨裂，加上腰部扭伤，最近尽量卧床休息。
1: 那需要一直住在医院里吗？
0: 如果家里条件好，有专人照顾的话，他可以回家休息。毕竟医院条件有限，饮食和护理搭配得当的话，对于康复会事半功倍的。
1: 我知道了，谢谢医生。
2: 其实我回自己家就可以了，我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
1: 那怎么可以？医生都说了，即使你出院以后也要定期复查，饮食和护理都得搭配得当。你一个人怎么护理你自己啊？
2: 没那么娇气，我一个大男人。
1: 如果你非要坚持，那我就每天都到你们家去照顾你。好了，你就听我的吧，现在养好伤才是第一位的。

0: 黄树，来吧。
1: 我来吧，小姐，慢点。
0: 慢一点，小心他的脚。
1: 小心，小心。哎呀，慢点，来，慢点。坐这儿。
2: 谢谢啊。
1: 不用不用，来，我来推，你们俩抬轮子。来。
0: 慢点，来，你们慢点，小心小心。
2: 试试。
3: 哎，小姐，慢点啊。
0: 哎。徐老师，
3: 哎呦，小姐，
0: 慢点。
3: 哎呦，小姐，慢点啊。来，
0: 张妈，慢点啊，还腰上有伤。
3: 哦，好。哎，哎，小姐，放心，我们都按你吩咐做好了，这床单被褥全都是新的。
0: 我们按照您的吩咐，照着徐先生的身形买了几套衣服，也都洗干净放在这里了。谢谢张妈。这样可以吗，徐老师？
4: 可以。实在是太麻烦你了。
0: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只负责养好伤，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如果你有任何需要，随时告诉我们。
4: 哦。
0: 小心烫。熬了多久了？

0: 这个快好了吧？
1: 快了，快了。
0: 王姐，
1: 小姐，还有什么需要给徐先生准备的？
0: 你们已经准备得很好了，我就想跟你们说，他来我们家住，本来就不太好意思，要是我们太过热情，他会很不自在的。
1: 懂了，还是小姐心细。
0: 汤炖好了，告诉我一声。
2: 好的，小姐。
0: 擦把脸吧。
3: 是是。

0: 小姐，哎，给徐先生准备的饭菜好了。嗯，哎，慢点啊，
1: 我来。哎，你别动。
2: 没事。
1: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我就让他们做了一些比较清淡的，不知道会不会合你胃口。啊，
2: 合胃口，这已经很好了。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1: 那你慢慢吃。

0: 林根生，果然没让我失望。
1: 森森回来了吧？
2: 回来了。
1: 这是他最喜欢吃的凯瑟琳的栗子蛋糕。爷，他人呢？
2: 老爷，
1: 这怎么回事啊？
2: 给病人送的晚饭。
1: 病人？啥地方来的病人？
3: 徐老师，这些都是我平常爱看的小说，我也不知道你平常都看些什么。您如果闷了就可以翻一翻，如果有什么想找的就告诉我，我去找。
1: 谢谢。
4: 老爷，老爷回来了。
1: 嗯。
3: 爸爸，您回来了。
1: 嗯。先生。

0: 啊，进来。
1: 爸爸，你找我什么事啊？
0: 过来。
1: 人家医生都说了不让你抽这个烟的，你又偷着抽。
0: 不抽不抽，珍珍啊，
1: 嗯？
0: 来，坐下。我有话跟你讲。我不太喜欢这个徐立文，他绝对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我问你，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还有，他是不是处心积虑的来接近你？
1: 爸爸，你想太多了。
0: 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你是不是喜欢他？真真啊。还年轻，容易冲动，

0: 不希望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1: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但是在他眼里，我不是您的女儿，我也不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千金大小姐，我就是单纯的我。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愿意跟我平等谈话的人，他尊重我的思想，欣赏我的见解，我跟他在一起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我们平等地关心彼此。爸爸，我是喜欢他。

0: 们在一起看的那些书我都了解，还有你们还一起参加游行，你老实告诉我，他是不是共产党？
1: 您为什么会这么问啊？他不是共产党。
0: 你晓得共产党是什么下场吗？
1: 共产党有什么不好吗？
0: 追证。

0: 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1: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1: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3: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些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就更好了。
4: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我是你之前的主治医师的同事，因为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了，让我带他来给你做检查。啊，
1: 那今天就麻烦您了。
0: 谢谢。

0: 看样子恢复的还不错。哦，我身上的伤基本上都好了，就是左腿还不太能用力。嗯，
1: 头呢？还疼吗？
0: 不疼了。其实就是演一场戏，但是还是让你受了一些伤，辛苦了。有什么事情要跟我汇报？
1: 我发现朱一珍通过一枚发卡和共产党进行联系。
0: 说下去。
1: 之前我看到朱一珍的头上别了一个花朵形状的发卡，我发现她特别在意这个发卡。然后第二天她就缺席了读书会，今天她跟我说要去学校考试。但是今天明明就没有他的课程安排，并且他也别了同样的发卡。
0: 密切留意着，有什么新的情况立刻和我联系。
1: 是，
0: 我相信他应该会把你的情况很快的汇报给他的上级。
1: 我们会抓他吗？
0: 看他的表现吧，如果他积极配合的话，我们不会为难的。
1: 明白。